0: 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

0: 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1: 四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四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0: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2: 在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段，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0: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4: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要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对科技人员的关怀，也激励大家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行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陈玲玲，
5: 2023年11月份，总书记视察上海科技展，他非常关心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当时就感到深深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就想着如何能够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种劲儿，把青山不放松的这种劲儿把得更深更实。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强调要让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我就觉得总书记是真真切切的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考虑，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把中国的基础研究做得更强，让基础研究真正服务于国家需求。
6: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 广大劳动者表示，总书记的深情问候饱含关怀，催人奋进。

0: 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中不断创造新业绩，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广大劳动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奋力拼搏进取，勇于创新创造，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广西，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的多项工程进入全面冲刺阶段。总书记的亲切关怀让平陆运河集团有限公司长倍感温暖，深受鼓舞。
2: 这几年我们啃下了不少硬骨头，即将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阀门起闭速度最快的内河省水传达，节水率超60%，用技术创新保障了工程质量、进度和安全。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高标准、高质量如期建好平陆运河，用实实在在的成绩回报总书记的关怀。
1: 千里之外，乌兰布和沙漠深处，内蒙古磴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队员们正抢抓造林时机，加紧栽植沙生植物。队员牧人表示，
3: 作为奉献在治沙一线的青年科研人员，我们把实验室搬进了乌兰布和沙漠，就是要把青春扎进沙地里，用在刀刃上。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自身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为共同理想和目标而团结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2026中铁14局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项目负责人周翔表示，自己将和400名工友一起用双手创造价值，以实干托举生活。
2: 今年是黄岗路黄河隧道通车的冲刺之年，我们一定不负重托，站好每一班岗，把好每一道关，把这座川黄隧道打造成经得起历史考验、人民检验的精品工程，用实实在在的业绩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我们新时代劳动者的力量。
1: 在祖国的大西北，乌鲁木齐站客运值班员古利斯旦·朱瓦斯别克坚守岗位。他说，总书记的嘱托激励基层服务人员接力奋进。
4: 乌鲁木齐站是展示民族团结、大美新疆的前沿阵地。作为铁路客运人，我深感重任在肩，要用多语言优势畅通服务渠道，用专业能力保障出行安全，用扎根边疆、奋勇争先的实干担当，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1: 在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山大景区，精美雕塑和麦积烟雨景观吸引了不少游客。景区的讲解员们耐心细致地解答游客的问题。麦积山大景区讲解员彭丽娟：
5: 我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进一步开拓进取，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性，担当使命，奋发有为，育新传播好中华文化，运行讲好中国故事，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动员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为实现宏伟蓝图而不懈奋斗。总书记对广大劳动群众的关心关爱，让黑龙江省黑河市总工会宣教文体网络部部长吴山深感责任重大。
6: 我们将以劳模精神为引领，凝聚全市职工奋进力量，以劳动精神为底色，深入企业、码头、田间，倾听职工心声，解决急难愁盼，扎实做好职工权益保障、技能培训、困难职工帮扶等工作，依法维护复合务工、新旧形态劳动者等群体权益。
7: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4月29号至5月1号在广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水网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相统一，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

0: 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和重要保障。在南宁市，李强来到玉江老口水利枢纽江北中堤水毁段应急抢险工程，听取广西水网规划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水网建设是提高防洪减灾能力、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国家水安全的战略举措，同时具有交通运输、生态环保、旅游景观等多方面功能。要锚定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目标，加快推进水网建设，统筹存量和增量，加强互联互通，推进水利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着力提升网络效益。广西要认真落实国家水网规划，实施好各级水网工程，积极探索形成更多好经验、好做法。在钦州市，李强来到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听取运河建设情况介绍。李强指出，平陆运河对实现江海连通、陆海联动具有重要作用，要高标准、高质量做好运河建设，确保如期顺利通航，努力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示范工程。李强来到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观看智慧港口作业。北部湾港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进一步完善港口设施建设，提高智能化运营水平，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扩大辐射带动效应。在北海市，李强来到金海湾红树林生态保护区，细致询问红树林保护情况。他指出，水生态保护是水网建设重要内容，要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加强红树林湿地等保护和修复。在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牛尾岭泵站，李强强调，要规划建设好重大引调水工程，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实现互济联调，增强水资源调配能力和供水保障能力。调研期间，李强详细了解广西防汛备汛工作情况。他指出，广西等南方地区已进入汛期，要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水利工程联合调度，完善人员紧急转移避险等预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吴正龙陪同调研。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五一假期首日，铁路、公路、民航都迎来客流高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亿4410万人次。各地各部门提升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假期安全顺畅出行。假期首日截至18点，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山东多地中小学春假和五一假期出行客流叠加，山东各大火车站昨天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95万人次。铁路部门通过加开临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车加挂等方式提升运力供给。中国铁路济南局济南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韩小丽：
4: 客流高峰时段，我们在候车室提高广播宣传频次，在进站口扶梯处增加引导人员，引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走无障碍电梯进出站。
5: 5月1号，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99.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铁路部门密切联动地方文旅等部门，便利旅客出行。中国铁路郑州局南阳车务段工作人员王田：
6: 在南阳东站、南阳站出站口设置文旅咨询台，向旅客免费发放南阳赏花地图，并协调增开车站到月季大观园的赏花接驳公交专线。

0: 高速服务区，假期里服务区还
1: 服务区车流量大，请各位车主。
2: 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迎来破堰引水，随着挖掘机的不断掘进，二号围堰被挖出了一个缺口，下游的水缓缓注入青年枢纽的船闸。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钟广达介绍，
4: 三个阶段进行这个拆除，首先从8.5米降到5米的标高，第二阶段从5米挖到3.8米宽，5米上宽是10米的缺口，顺着我们这个缺口把它冲水。
3: 青年枢纽在建设之初一共搭建了3个围堰，此次为了引水而破除的是在下游的围堰，目的就是为了让水流相对缓慢有序地注入船闸，确保枢纽主体结构不受冲击。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表示，青年枢纽成功破堰引水，标志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5: 我们在闸室等关键部位也埋设了大概725个传感器它可以监测关键设备的一些受力、水压等参数，可以确保我们在整个冲水调试的过程中始终处于一个可监测的状态。
3: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6: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昨天开展，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为全球采购商搭建一站式高品质采购平台。总台记者刘一晨、胡慧义、朱星晓报道。
7: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设时尚、家用纺织品、玩具及育婴童、文具、健康休闲五大板块，展览面积51.5万平方米，参展企业成2万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突破3000家，创新驱动成为鲜明特色。智能棉服、智能书写笔、各式各样的轻工新品吸引众多境外采购商深入洽谈。土耳其采购商莱米·奥齐尔卡恩，
8: 中国企业发展十分迅猛，产品更具智能化、绿色环保特质，也更贴合日常生活使用的需求。展会上各类新品、新技术与全球市场的需求高度契合，我们也希望借助广交会平台寻求更多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
7: 本届广交会第3期专区设置得到优化，智慧医疗专区扩容升级，全景呈现我国 AI 诊断、手术机器人到智能康养的智慧医疗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广交会工作处工作人员王文杰，
9: 通过专区题材创新与阵容升级，期待进一步吸引更多境外采购商到会，激发更多企业的创新积极性，让广交会更有活力，展览更有成效，企业更有收获。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清晨6点，五一档电影首日票房已超2亿元。上映新片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连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30亿元。
2: 五一假期，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迎来入境客流车流高峰。据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5月1号当天截至16点，经口岸入境人员车辆分别达到4.3万人次和1万辆次，分别占总客流车流的62%和76%。
6: 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开赛。中国队在首个比赛日包揽男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10米台、男子双人10米台和混合团体全部5个项目的金牌。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昨天夜间到3号，中东部地区将有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广西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东部、川西高原中北部等地高海拔山区有大雪，局地有暴雪。正值五一假期，出行和旅游人员密集，需关注雨雪较强降雨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对交通、旅游、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

0: 息，据伊朗媒体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结束战争、实现持久和平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据以色列媒体一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军官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那么以方在军事行动期间所取得的成效将毫无意义，以方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以实现该目标。美国媒体一号发布调查报道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八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卫星图像显示，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卡塔尔交通部发布公告称，从2号零时起全面恢复全天候海上航运活动。记者一号获悉，美国华盛顿邮报、美国广播公司与易普所的联合民调，美国对伊朗动用军事力量是错误决定。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说，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尤其是步兵的薪酬。此外，从今年开始，乌军有可能让军事人员分阶段退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25%。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随后说，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将保留一切选项来维护欧盟利益。
0: 记者一号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扩大对古巴政府的制裁范围。
1: 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份文件显示，鉴于美国再次陷入汇费拖欠状态，且越来越多的成员国未能按时缴纳汇费，世界贸易组织正准备削减约10%的支出，相关措施包括冻结招聘及裁减短期工作人员。
0: 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感受大美风光。
2: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午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3: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4: 我是广州的陈佳楠，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5: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6: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7: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团结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这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孙勇，主播钟程、程亚。
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制虫。

0: 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乌鲁木齐晴，11到26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让我区广大劳动群众倍感振奋，表示要以苦干实干诠释忠诚担当，以创新创造汇聚奋进力量，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新篇章。
2: 五一国际劳动节，劳动者们奋战在交通项目建设现场，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项目加速跑。
1: 新广时评，致敬每一位平凡而闪光的劳动者。
2: 我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企业发展活力。一季度新疆寒冰团新登记经营主体8.88万户。
1: 和田地区首个智能绿色算力中心竣工点亮，5月中旬正式中心竣工点亮，5月中旬正式投运。
2: 五一假期第一天，我区各地景区迎来客赏美景、品美食，尽享美好假日。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总书记的深情寄语温暖天山南北，各族群众表示要以苦干实干诠释忠诚担当，以创新创造汇聚奋进力量，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新篇章。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眼下喀什古城景区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游客纷至沓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让景区一线工作人员深受鼓舞。大家表示将把这份关怀转化为实干动力，立足文旅服务岗位，用心做好各项工作，展示喀什良好形象。景区讲解员艾非帆阿里木江：
4: 如今我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喀什古城的名气呢越来越大，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前来游玩，我打心底里的感到自豪和高兴。今后呢，

0: 良好古城文化的传播者。
1: 五月一号，伯乐市阳光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推出的五一假期特殊旅游公交线路正式首发，驾驶员杨小栓热情迎接每位乘客。他告诉记者，
2: 心里感觉很暖和，去山美花和家人出去游玩，但看到一车车乘客能够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到家，我这心里也挺舒坦。今后我也会牢记总书记嘱托，华阳牢固精神，握紧方向盘，开稳每一米，用实际行动跟这个城市的出行保好价，护好航。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广大劳动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奋力拼搏进取，勇于创新创造，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近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新疆兵团阿拉尔医院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牛焕江表示，
3: 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把自己的技术、先进的管理理念给这边的病人带来福音，解决病人的

0: 群众坚守一线，履职尽责，以实干担当护航发展，服务民生。河布克塞尔蒙古自治县外卖骑手达西布鲁根。
1: 总书记的关心关怀让我们基层劳动者心里特别温暖。现在城区里越来越多地方设立了骑手暖心驿站，户外休息点能遮风避雨，歇脚喝水，给手机充电，相关部门也保障我们骑手权益，规范行业用工和培训规则，靠自己双手勤劳挣钱，我心里特别踏实，也很有成就感。
0: 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副庭长葛思彤。
2: 用心对待每一起案件，每一位当事人，耐心施法明理，细致调解纠纷，公正审理裁判，坚守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初心，用严谨的办案态度、公正的审判履职，当好社会公平正义的守护者，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以平凡岗位的坚守奉献，为推进法治建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添砖加瓦。
3: 新疆台消息，4月30号下午，自治区政府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关于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对近期重点工作进行部署。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始终把维护稳定摆在首位，扎实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防范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和风险隐患，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确保社会大局持续稳定。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深入排查整治道路交通、矿山、建设工程、消防、旅游等重点领域安全风险隐患，进一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强化源头管控，深化靶向纠治，持续推动重大事故隐患深查彻改动态清零。要围绕溶血型洪水、地震、森林草原火灾、大风沙尘等易发自然灾害，加强应急处置准备，做好风险分析研判、监测预警、值班值守，发生险情后做到快速响应、科学救援、高效处置。要系统梳理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各项任务进展情况，对尚未完成的倒排工期，对已取得成效的巩固提升，确保按时完成各项任务。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极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

0: 想方设法解决好群众诉求。会议指出，要紧盯五一、古尔邦节等假期，优化旅游服务，规范市场秩序，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及时消除风险隐患。要严格落实值班值守、信息报送制度，针对假期风险特点，滚动发布群众出行、气象变化等安全提示，进一步提高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要落实廉洁过节要求，恪守纪律规矩底线，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1: 连日来，我区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劳动者，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带头践行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3: 4月28号，巴州党委宣传部总工会联合主办2026年永远跟党走。

0: 县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副主席阿里马克列斯。
1: 持续丰富服务内容，创新服务形式，用更细致、更长效的关怀，真正当好大家值得信赖的坚强后盾。
2: 五一假期，我区各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现场依然忙碌，广大建设者奋战项目一线，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冲刺关键节点，确保项目如期完工，完善路网体系，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在国道218线那拉提至巴伦台公路项目第七标段，工人们正在进行道路标线施工作业。施工中，建设者在全疆首次应用刻槽标线新工艺，搭配热熔型反光涂料，具备高反光、高耐磨、抗老化等特性，能有效适应高海拔、大温差复杂环境。那巴公路七标质检部部长王江介绍，目前路基、路面、桥梁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总体工程进度已达95%。
4: 正在加快推进交安标线、服务区装饰装修等收尾工作，我们将严格控制质量安全，抓抢施工进度，确保2026年7月30日达到交工验收条件。
3: 近日，省道12线高昌至托克逊至巴伦台高速公路项目第五标段阿拉沟一号隧道实现双向贯通，省道12线全长210多公里，建成后将东连 G30 连霍高速，西接 G0711乌玉高速，形成第二条0711乌玉高速，形成第二条霍尔果斯口岸的东西向大通道。目前这一标段阿拉沟二号、三号隧道建设正稳步掘进。第五标段总工程师李健告诉记者，
5: 通过科学倒培工期、优化施工方案，成功克服了破碎围岩、浅煤偏压等难题。阿拉沟一号隧道双线的顺利贯通，极大的鼓舞了全体参建人员的士气，也为我们标段内后续隧道的施工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3: 眼下，省道329线巩留县阿格尔森乡至特克斯县公路建设项目也在加速推进。这条公路全长73.5公里，总投资近12亿元，全线串联起特克斯县八卦城、喀拉峻五 A 级景区及巩留县恰西、库尔德宁等景区。建成后，两地通勤时间从2.5小时压缩至1.5小时，成为特克斯县通往巩留、新源方向的便捷通道。省道329线特克斯段项目部负责人郭小兵表示，五一期间施工人员坚守岗位，抢抓晴好天气，科学调配设备物资，全力保障工程高效推进。
6: 特克斯段呢，我们已经完成了6座大桥、21公里的路基路面，计划在今年的6月30号完成所有的施工项目。
7: 桥纪元是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若羌基础设施段伊吞布拉克车间主任，从业17年来，他扎根铁路一线，坚守在高原艰苦岗位，用实干与奉献。日前，他获评2025年度新疆最美劳动者。请听新疆台记者田园、实习生赵丽君的报道。
8: 五一假期是铁路人最忙碌的时段之一，刚刚在乌鲁木齐获得荣誉的乔纪元已经赶回伊吞布拉克车站，开启了假期保障模式，这里也是他最放心不下的地方。
9: 最美劳动者的称号是鞭策也是责任，我会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努力加油奉献。
8: 2009年，乔纪元进入铁路系统工作，最初他被分配至南疆铁路巴伦台站，从线路工起步，逐步成长为技术员、工程师。2022年，为守护高原铁路畅通，乔纪元主动请缨，奔赴条件艰苦的伊吞布拉克车间。
9: 平均海拔3200米，也就是平原地区的70%的含氧量。大部分人刚去那里的时候，胸闷、气短，也睡不着觉，拉肚子，非常难受。也很冷，风沙也比较大。一年的平均气温就是7-8度。一年四季都要穿棉袄。
8: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乔纪元带领76名工友扛起了守护174公里高原线路、107座桥梁、338个涵洞及13座隧道的重任，精心做好铁路专业的设备养护、维修及应急处置工作，筑牢高原铁路安全防线。
9: 虽然说环境艰苦，但是我们这个团队很有精气神，我们把设备当作孩子一样在养护，用心的去把标准拖到极致。每当我们看到这个火车平安的从我们守护的辖区通过的时候，我们心里是无比的自豪的。
7: 新广时评。
2: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致敬每一位平凡而闪光的劳动者。五一国际劳动节是属于每一位劳动者的光荣节日。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寄语如春风化雨，温暖了天山南北，也激励着无数奋斗者在新征程上勇毅前行。从喀什古城景区讲解员的真诚讲述，到外卖骑手眼中越来越温暖的爱心驿站，从援疆医生努力打造带不走的医疗队伍，到铁路人坚守生命禁区守护列车平安，这些来自基层一线的声音，正是新时代劳动精神最真实的回响。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正是这千千万万平凡的劳动者以脚踏实地的付出，汇聚成推动时代前行的磅礴力量。正是这日复一日的坚守，让平凡的生活用奋斗诠释担当，用热爱点亮岁月，让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在时光里熠熠生辉。这个劳动节，让我们向每一位平凡而闪光的劳动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也愿每一份劳动都能被看见、被尊重，每一位劳动者都能在奋斗中收获幸福，在坚守中实现梦想。
7: 今年以来，我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经营主体增量稳步攀升，市场总体保持平稳向好态势，企业活力显著增强。一季度，新疆寒冰团新登记经营主体8.88万户，请听新疆台记者罗元明的报道。
10: 好，给你们上一下去。
2: 假日里，乌鲁木齐会展吴越广场人潮涌动，商场一家自助烤肉店内，烤盘上的肉片滋滋作响，香气浓郁，食客们大快朵颐，尽享美味。商户负责人马小女说，店面自2月开业以来，生意一直不错。
11: 选对地方，我们办营业执照的时候办得挺快的，商场给咱们商户也都做营销推广，生意还可以，营业额1000-2万多、3万吧。
2: 在吴越广场，目前入驻商户250多家，仅今年就引入了海底捞、丝芙兰、小江鸡等12家知名品牌。乌鲁木齐会展吴越广场营运副总监陈晓介绍，新入驻的品牌经营表现亮眼，销售额稳步增长。
12: 海底捞的月均销售已突破358万，4月19号新开业的丝芙兰，短短数日销售额已达26万，展现出强劲的消费爆发力。各级政府部门的服务意识非常强，无论从证照的办理、消防验收以及促消费的活动组织协调上，都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让企业能够心无旁骛地聚焦经营。
2: 小店经营红火，商圈业态多元，正是我区市场活力充分释放的真实写照。今年1到3月，新疆寒冰团新登记经营主体8.88万户，其中各类企业2.61万户，个体工商户6.21万户，体现出经营主体对新疆发展前景的信心不断提升。市场活力持续高涨，底气来自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一季度全区新登记经营主体网办率达89.42%，全程网办、掌上办等便利化举措大幅降低了经营主体办事成本，激发了市场活力。与此同时，各地也不断创新监管方式，推行柔性监管、精准监管，将服务与监管深度结合，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干扰。乌苏市依托塔通办 APP 为辖区经营主体配发专属数字身份证，整合多项检查事项，实现一次上门联合检查。乌苏市养心河大药房负责人李玉霞：
13: 以前一个月要接待好几次检查，现在检查合并了，次数少了，我们可以一心一意做好经营服务。
2: 良好的营商环境也让越来越多的外地企业选择来新疆投资兴业。在霍尔果斯市，新疆朵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正加快施工建设。公司总经理程长峰表示，高效的办事流程、贴心的落地服务，让企业发展底气十足。
14: 我们从签约、注册、进场等只用了2个月时间，都源于霍尔果斯的优良营商环境。我们在中亚市场做了大量的考察调研，目前已经有稳定的客户资源以及客户渠道，项目投产以后大概在年产值3000万左右。
2: 和田地区首个智能绿色算力中心和田县低碳智算中心近日顺利竣工点亮， 标志着和田地区数字算力产业

0: 发展迈出关键一步，请听报道。
1: 这一项目位于和田县算力产业园，规划算力规模达2000P，相当于超100万台普通电脑的算力总和。项目总投资额超4亿元，分两期推进，目前一期工程已全面竣工。硅糖和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智算中心从设计之初就坚守绿色发展理念，采用绿色电力实现算电协同的发展模式。
2: 为了节能减耗，整体呢采用了集成式的集装箱的模块化的布局，整体呢部署了13台集装箱，其中呢包含5台冷板式的液冷集成算力集装箱和8台配套设备的集装箱，搭载128台巴卡英伟达 H100 的算力服务器。
1: 作为和田地区核心算力集聚区，和田县算力产业园总规划面积近500亩，分三期逐步推进，近期算力规模预计达到1万P，远期规模将突破3万P。和田县低碳智算中心的建成，不仅完善了新疆算力网络布局，更将推动江算入渝国家算电协同试点落地实施，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提供有力数字支撑。李翔宇表示，目前智算中心正在进行联调联试，通过模拟各类业务场景，逐一检测核心设施运行稳定性，优化算力调度效率，确保各项功能达到设计标准。
2: 预计呢，五月中旬正式的投运，项目全部建成投运之后呢，计划与本。

0: 天经济持续升温，夜市里烟火升腾，美食飘香，街巷间人流涌动，业态多元，特色美食与休闲文娱深度融合，持续激发消费活力。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通讯员刘星、王青春的报道。
1: 傍晚七点半，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劳动街夜市人流涌动，烟火升腾。作为首府老牌特色夜间街区，这里摊位排布整齐划一，汇聚烤肉、烤包子、羊杂汤等新疆本土经典风味，同时融合全国各地潮流小吃，百余种美味琳琅满目。各地游客围在摊位前打卡拍照。四川游客孙青：
2: 我们刚刚在大巴扎刚过来玩，然后就是听说这个劳动街很热闹嘛，然后我们就看这里各个地方的美食小吃都有，就感觉很丰富，特别好玩，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游客。
1: 杨美雪多年前在这里经营小烧烤摊，随着夜市的发展，如今她已成为拥有近百张烧烤席位的老板。她告诉记者，现在的劳动街夜市业态更加丰富，生意也越来越好，
3: 多了很多。我们也在改，也在学，也在上，一天几万块钱。
1: 文明县第三届东街夜市日前正式开街，夜市以传统文化、民俗文化、古潮文化为核心，依托吃喝玩游购娱六大板块，打造沉浸式文旅消费新场景。文明县山川文化旅游发司副总经理王孝龙：
4: 既让游客领略文明的民俗文化魅力，也让本地商户多赚钱，群众多就业，拉动县域消费。我们会借着这次开街的热度，优化夜市里的各类摊位和游玩项目，让这股夜市烟火气长久带动消费。
1: 在南疆阿玛提县的刀浪夜市，灯火璀璨，暖意融融，各族群众结伴漫步街头，一站式品尝特色风味小吃。阿瓦提县居民努尔比燕木艾买提：
5: 每次都会带家里人过来，烤包子、夹子肉太香了，还有大屏电影可以看，特别热闹，夜生活越来越丰富。
1: 刀郎夜市现有经营摊位56个，涵盖特色餐饮、亲子游乐等，日均客流量达1500多人次。夜市摊主苏麦耶艾和麦提：
6: 奔起买卖，省意轰货，既有本地街坊常来消费，也有外地游客慕名打卡，让我们小商户在家门口稳定创业，增加收入。
7: 新疆是个好地方。
8: 五一假期第一天，我去各地景区迎来客流高峰，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9: 5月1号，玉林县罗布人村寨景区游人如织，热闹非凡。远处浩瀚沙漠连片绿洲与静谧湖泊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美丽的大漠画卷。不少游客被沙漠中的骆驼和驼在此拍照打卡。喜欢探险追寻刺激的游客还会选择坐沙漠越野车，在延绵沙海里尽情驰骋，感受大漠风情。云南游客张运芳：
10: 在这里骑了骆驼，坐了越野车，感觉到沙漠的热情啊，黄沙的飞跃啊，就感觉非常的爽。
9: 以海棠花开时乐游呼图壁为主题的呼图壁县2026年第九届海棠花季暨椒麻鸡美食推广系列活动1号在锦华牛街开幕，满城海棠次第绽放，绿意盎然，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品味椒麻鸡，逛海棠市集，共赴一场浪漫惬意的文旅之约。游客张小丽：
11: 呼图壁是一座非常浪漫的城市，一路上繁花锦簇，周围的人特别特别的热情，而且还吃了傣仔的椒麻鸡，特别棒。
9: 这个假期，伊宁市六星街景区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全面提档升级，推出民俗体验、居民家访等体验项目，游客可以在这里感受民俗文化与慢生活的惬意。广东游客雷又庆被迷人的歌舞所吸引，他告诉记者：
12: 被一首歌《苹果相信》来到这里之后，看到有跳民族舞的，来感受一下。
9: 布尔津县白沙山景区这个假期新增了滑沙指导、便民寄存等贴心服务，让游客玩得开心又舒心。杭州游客杨灿：
13: 刚才体验了沙漠摩托，非常的刺激，我和朋友们是一起被玩得特别的开心。
0: 下面请听一俗记录，我区累计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38.28万人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63.8%。
8: 一季度，塔克什肯口岸 TIR 国际公路运输出口业务实现开门红，口岸累计监管 TIR 出境车辆14辆次，货值497.28万元，同比分别增长133%、224%，创历史同期最高纪录。
0: 吐鲁番市人民医院儿童医疗中心日前揭牌， 构建起集门诊、急诊、住院、

0: 建为一体的全链条儿童健康服务体系，能为区域少年儿童提供更专业、全面、便捷的全周期健康医疗服务。
1: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 早间提示，
0: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江十六城市的天气情况。
3: 乌鲁木齐晴，11到26度。
0: 阿勒泰晴，11到26度。
3: 塔城晴，13到29度。
0: 伊宁多云，14到29度。
3: 博乐晴，13到27度。
0: 克拉玛依晴，15到29度。
3: 奎屯晴，12到29度。
0: 石河子晴，10到19度。石河子晴，12到28度。哈密晴，10到25度。
3: 吐鲁番晴，18到32度。
0: 库尔勒晴，12到27度。
3: 阿克苏多云，13到27度。
0: 阿图什多云转晴，17到26度。
3: 喀什多云，17到26度。
0: 和田多云，16到25度。
3: 乌鲁木齐晴，11到26度。
0: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陈宏伟、宋林瑶、王栋，主播飞扬、宋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听客户端。
4: 小哈密区域时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社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
5: G30 连霍高速星星峡至哈密段改扩建工程冲刺6月底主线通车。
6: 2026年哈密市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召开。
5: 自治区劳动模范周兴文深耕棉花规模化种植，积极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
6: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宝藏哈密，向心向优。
5: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田玉、郭子毅、杨红建报道，作为国家一带一路核心区交通动脉的关键节点，G30 连霍高速公路星星峡至哈密段改扩建工程已进入冲刺阶段，全力确保今年6月底实现主线通车。G30 连霍高速公路星星峡至哈密至土峪沟段的大规模改扩建项目，是目前全国一次性改扩建里程最长的高速公路项目，全长约 524.5 公里，全线按双向八车道封闭式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120公里，路基宽达42米，其中广西路桥集团承建的第6合同段路线长21公里，包含一座服务区及配套附属设施，建成后可同时容纳800余辆大小车辆停放。广西路桥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G30 连霍高速公路星星峡至哈密段改扩建工程技术员杨帆：
7: 我们现在服务区有3台摊布机，一些配套的单杠的压路机、双杠的压路机、蛟龙的还有料车，都是比较庞大的数量，每天大概能摊铺6000平左右。服务区房间建设主要是现在是外立面铝合金扣板的安装，还有内部相应的配套设施的安装。
5: 考虑到哈密作物

0: 电需求。在主线路基上，路面摊铺作业也在稳步推进。广西路桥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继30连霍高速公路星星峡至哈密段改扩建工程项目路面施工队长郭晓明。
1: 我们现在摊的是上面层，现在我们两个站同出的话，我们四个摊铺器也基本上达到蛮符合了。摊完之后，我们后续的标线呀、标志牌呀，还包括它那个路肩板呀，还有护栏板，就按基本上就是同步了。
0: 项目预计年内建成后 ,G30 连霍高速通行能力将提升 100%, 成为连接新疆与内地的黄金通道，为一带一路中通道建设及国家能源运输提供更强劲支撑。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安燕、麦麦提、普拉提报道，4月30号2026年哈密市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表彰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市委副书记、市长吴拉木江热依木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宣读了2026年哈密市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决定、2026年哈密市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代表颁奖、2026年哈密市劳动模范代表宣读倡议书。会议指出，党的20大以来，哈密市已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哈密，力争在全疆率先基本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奋斗目标，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带动全市上下进入到后发赶超的关键突破期，跨越发展的黄金机遇期。哈密在区域发展格局中的地位分量显著上升，在全疆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作用更加凸显。这些成绩的取得，凝结着全市各族劳动者的智慧、汗水与奉献，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就是其中的优秀榜样、典型代表。希望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在各自岗位上继续努力，再立新功，持续发挥好传帮带和示范引领作用，为哈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会议强调，2026年是15五开局起步之年，站在新的起点上，全市广大职工和各族劳动群众要自觉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坚定信念，对党忠诚，始终把稳奋斗航向，立足本职，担当实干，奋力书写发展新篇章，锤炼本领，提升能力，努力成为行家里手，团结奋斗，凝心聚力，共筑民族团结基石，更加积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事业火热实践，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哈密贡献力量。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党委政府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推进高质量就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在全市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各级工会组织要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切实把工会建设成职工群众信赖的职工之家。宁雪松、图尔逊、安麦提、梁峰、潘瑞、吴尔叶提、吴首尔、李世祥、刘学胜等参加会议，黄少伟主持会议。
0: 从田间耕耘的种棉人到带领乡亲共同致富的自治区劳动模范，周兴文用辛勤汗水浇灌丰收沃土，用实干担当诠释劳模精神，在黄鲁岗村的土地上书写了一段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动人篇章。请听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旭光采写的新闻报道，劳模引领新产业，共赴路上并肩行。近日，在益州区大泉湾乡黄鲁岗村的万亩棉田里，哈密市小叮当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周兴文正忙着指挥农户搭建棉花防风网，田间地头30多位村民正跟着他。

0: 于母。周兴文凭借吃苦耐劳、敢闯敢干的精神，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棉花种植大户与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牵头成立合作社，引领全村形成规模化种棉新格局。哈密市小叮当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周兴文：
1: 把我们古村的积雪剩余劳动力、年纪大的劳动力，我把他们的土地承包，给他们承包费，然后让他们再给我灌点棉花，再给他们发工资，几个月下来他也能挣个3-4万块钱。
0: 作为一名70后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多年来周兴文始终坚守初心，牢记使命担当，全心投身农业生产，积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领村民摆脱贫困，迈向富裕，助力乡村振兴。凭借突出贡献，他2019年获评哈密市劳动模范，2025年获评自治区劳动模范。周兴文：
1: 我在个人致富的道路上也不能忘记乡亲们，以后就是在这个乡村振兴和新农村发展的道路上尽力。

0: 位优势和特色产业发展硕果，引发全场观众深度共鸣。观众葛建平，
1: 晚会将传统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与我们哈密日新月异的发展都是紧密联系起来的，让人呢倍感亲切，也挺深受鼓舞的。
0: 本次文艺晚会由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市文化馆承办，益州区文化馆协办。晚会还特别邀请全市各级劳动模范、工匠代表以及一线岗位劳动者代表现场观演，深度传递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的鲜明时代主题。哈密市文化馆艺术室负责人王丽娟，
2: 所有演员都来自我们身边的群众文艺团队，他们中有工人、社区工作者，真正实现了劳动者演给劳动者看。
3: 抢占新赛道，锻造绿引擎。4月28号，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等部门传来喜讯，新疆首个纯离网绿电制氢室落户哈密，这也意味着哈密丰富的风光资源不用再单纯依靠大电网输送，而是可以就地转化为绿色氢能，为新疆乃至全国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树立起新的示范样板。请听哈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田玉、李汉奇、郭子毅的报道。
4: 听众朋友，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正是刚刚获批的新疆首个纯离网绿电制氢示范项目的规划地哈密市义乌县。大家现在听到的风声在这里不仅仅是自然现象，更是未来的能源流。这片广袤的戈壁即将变身为一座巨大的能源绿洲。这一项目全称为义乌县风光电离网制氢一体化综合应用示范建设项目，由中铁建电气化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联合新疆原创新运氢能科技有限公司申报，已正式纳入自治区新能源就近消纳项目清单。义乌县风光电离网制氢一体化综合应用示范建设项目负责人黄运峰，
5: 采用的是风光互补、风光同场模式，构建独立供电系统，100%依靠绿电自发电力，预计呢年产量达到3万吨，实现风光发电、绿氢制取、氢能重卡运输全链条一体化路径。
4: 这套全新供电模式不仅实现了能源自给自足，更在运营模式和生态效益上实现了。负责人黄运峰，
5: 每年16.5亿左右千瓦的清洁电力直供，预计项目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49.7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28.7万吨，绿色属性更强，对全疆离网式新能源就近消纳具有极强的标杆及复制推广价值。
4: 从送煤炭到输绿电再到造绿氢，哈密正在重新定义能源的未来。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所长王忠林，
6: 我首次来到了哈密，感觉到这是一片国家的重要的能源的基地。不管有化石能源，更有丰富的高烧能源，能源是保证未来的。我相信哈密在未来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里面，一定能够走出我们能源的新道路，为国家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3: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常红，责任编辑朱毅，编辑熊杰，播音杨静南、文涛，制作小白。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年小升初有什么新政策？
1: 我的身份证丢了，该怎么补办呀？
0: 你好，我想了解一下最新的就业政策。
2: 你好，
3: 喂，
2: 你好。
4: 您的需求我们不去聆听，您的生活我们竭诚助力。一二三四五，我们来帮你。

0: 注民生热点，贴近百姓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12345政务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孟迪。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除了通过广播之外，大家可以通过丝路密语客户端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12345告诉我们您需要帮助的问题。农业科技啊，是推动农业现代化、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动力。打通农业科技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培育高素质农业人才，做强特色农业产业，始终是我们推进农业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那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哈密市农业农村部门的相关负责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共同聚焦农技推广服务、高素质农民培育、新农人才扶持以及哈密瓜产业发展等大家所关注的话题做一个分享和交流。好，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他们是哈密市农业农村局农办综合科负责人陈军良，你好。
1: 大家好。
0: 哈密市农业农村农机推广服务中心特色作物技术科的科长朱婉婷，你好。
2: 大家好。
0: 哈密市农业农村局科学技术科干部高朴书，你好。
3: 大家好。
0: 欢迎三位嘉宾。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想问一下咱们哇，提升农技推广服务效能，打通农业科技最后的一公里，是保障我们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现代化、促进农民增收、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举措。那咱这个农业农村部门针对科技服务推广工作落实上采取了哪些举措，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提升农技推广服务效能，打通农业科技最后一公里，本质是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把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农民实惠。它既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建设农业强国的战略之举，也是促进农民增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现实路径。今年我们将采取以下措施做好服务：一、科技支撑主导产业提振增效，聚焦哈密瓜、粮油、果蔬、牛羊、骆驼等主导产业，建立市区县两级技术指导、科技包乡镇服务机制，提供全周期精准技术支撑，县级农技推广机构落实一县一策、一县一基地要求，强化关键技术集成创新与示范推广，推动主导产业先进试运技术从点上突破向面上普及，助力哈密市农牧业生产提质增效。全面推进农业科技试验示范，以增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为核心，精准发布农业主导品种，主推技术

示范场所、每首区地主导品种与技术方案、常态化推展技术观摩、技能培训，每年优艇不少于10个，重视主体参与实践，构成试验示范推广闭环模式，提升农业生产科技化、标准化水平。3、创新深化农技推广服务，全面推行农技园、县管乡运、下沉稻村服务模式，统筹整合县乡农技园及特品农技园力量，优化资源配置，健全进村包扣连主体机制，每名农技园定向包连一个以上行政村，对接10名以上种植养殖大户或农民技术员，关键农事驻点推升前线课堂，通过现场讲解、示范操作开展技术教学，依托直播、短视频、短信群等新媒体平台，提供个性化指导、政策解读与技术普及服务，构建线上加线下、田间加云端立体化服务体系。4、规范实施特品农技园计划，优化完善特品农技园管理机制，结合实

0: 县稳定骨干队伍力量，全面推行农技院县管乡运下沉一线服务机制，重点培养120名农技推广骨干人才，完成130名以上 Z 编 Z 岗农技人员知识更新培训，重点围绕哈密瓜、果蔬提质增效、畜牧与文采保供等关键领域，开展重大技术应运能力提升专项培训，支持开展异地交流研学等方式，组织开展不少于5天的集中培训，重点强化实操技能训练，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农技队伍。6、推进农技推广信息化建设，支持各级农技推广机构在抖音、快手、微信短视频号等短视频平台开设官方账号，培育农技微视频创作队伍，开展线上技术服务，鼓励农技员、特聘农技员、农牧野下沉巡回服务队专家等开设新媒体账号，聚焦生产关键技术与农户需求，制操作可视化的农技短视频，提供政策解读、技术推介、技能培训等服务，持续普及中国农技推广信息服务平台及 APP 应用，实现农技推广任务动态管理与成效可视化，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智慧农技服务模式。
1: 刚刚呢是介绍了咱们农村部门针对于这个科技服务推广工作落实上的一些举措，跟我们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交流。那么我们在推进乡村振兴、保障粮食安全的背景下，您认为这个高素质的农民培育当地的农业发展的作用是什么？那今年我们都做了哪些工作？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经过近几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展现出的作用就是把农业科技真正转化为前接地头的生产力，从根本上解决谁来种地、如何种好地的问题。高素质农民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能够带头应用两种粮法、绿色生产和县内农业装备，既稳定提升粮食产能，保障农产品供给安全，又带动小农户结本增效、共同增收，为推动农业转型升级、夯实乡村振兴人才根基提供了坚实的支撑。今年我们对标自治区2026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相关要求，结合本地农业产业发展实际和农民需求，计划开展多胎羊高效养殖专题、高标准农田管护专题、农技操作及特色种养培育等6个班次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培训310名以上农牧民。目前已开展多胎羊高效养殖专题、高标准农田管护专题、农技操作及安全教育3个班次，培育145名农牧民，每期培训均制定实施方案，精准遴选学员，科学设置课程，选优配享师资，优化教学教材，采取课程教堂加现场教学加实训实习相结合的模式开展培训，同时持续跟踪学员学习成效转化，建立班级技术服务交流群，搭建长期技术交流平台，长期为学员提供预后跟踪指导。下一步我们将吸引更多不同层次的农业从业者参加培训，特别是加强对小农户的带动和青年农民的培养，紧跟农业科技前沿和农业产业变革趋势，动态更新培训课程库，探索更加灵活多样的培训方式，增强吸引力和时效性，建立长效跟踪服务机制，整合资源，为结业学员提供持续的技术、信息、金融、市场等多元化支持，促进其持续发展，加大对高素质农民培育政策成效和优秀学员事迹的宣传力度，营造重视农民培育、尊重农业人才的良好社会氛围。
1: 好，感谢您的介绍。好，下面的情况呢，我们也想请我们哈密市农业农村局农办综合科负责人给我们介绍一下，在哈密市的这个新农人才扶持工程的整体的实施情况。
2: 好的，哈密市新农人才扶持工程是市委市政府立足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实际，贯彻落实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举措。自2024年实施以来，以人才加项目双重驱动为核心，聚焦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特色产业发展、技术成果转化等重点任务，在人才培育、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促进农牧民增收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显著成效。哈密市新农人才扶持工程设现代农牧业发展高层次人才、农业技术推广人才、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3个专项，首轮工程严格按照发布指南、自主申报、单位推荐

定公示，签约落地，全流程推进，支持周期为3年，最终确定29名培养对象，即29个项目，其中现代农牧业发展高层次人才2人，农业技术推广人才16人，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11人，项目覆盖种植业、林果业、畜牧业等领域，培养对象具备丰富实践经验和较强技术推广成果转化能力，项目经费与推广成果转化能力中旬70%及以上用于科研项目实施，不超过30%用于个人生活补助的规定，实行专款专用，目前项目整体推进有序，实施规范，指导用人单位和培养人才编制项目实施方案，签订任务书及绩效目标表，建立专属培养档案，构建依托单位加行业主管部门加牵头的部门3方联动管理机制，全程跟踪问效，确保经费精准投放，发挥最大效益。首轮新农人才扶持工程遴选人才围绕粮食、文产保供、特色种养、绿色农业发展等核心领域开展技术攻关，取得了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成果。布鲁市菌病无疫小区净化厂创建示范及推广应用项目，引进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新疆畜牧科学院等科研院所的先进诊断及监测技术，建立科学完整的畜牧布鲁市菌病免疫检测监测防控体系，创建布鲁市菌病净化厂2个。项目实施后，有效提升了哈密畜禽养殖安全性和标准化水平，为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建立坚实基础。哈密瓜种子资源保护利用及双季哈密瓜标准化栽培技术研究完成127份哈密瓜种子资源及育种材料的提虫覆状种植，收集哈密瓜种子资源及育种材料130份，引进双季哈密瓜新品种77个，成功筛选出249/9青网1号2个适配联动大棚的优良品种，在闹宝湖建成50亩联动大棚双季精品哈密瓜绿色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形成一套较为成熟的联动大棚双季哈密瓜栽培技术措施，为哈密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提供了重要技术参考。蔬菜绿色种植技术集成与示范推广项目，建成豇豆绿色防控示范区60亩，设施有机蔬菜示范大棚20座，化学农药使用量减少2到3次，累计引进蔬菜8大类46个品种，筛选出6个适宜哈密本地的优良品种，探索形成陆季2种加绿色防控设施，有机加物理生物综合防控，特色精细化管理3种高效种植模式，为蔬菜产业绿色化规模化发展提供了可推广的实践路径。食用菌生产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依托哈密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食用菌研究中心技术支撑和河南百菌技术支撑和河南百菌园科技

0: 公斤，单盆经效余约0.8万元。成功引进驯化高产节水型猴头菇 C9 品种，五鲜菌包实收鲜菇3621公斤，形成完整配套技术体系，通过错季栽培实现羊肚菌春节前上市，丰富城乡菜篮子，同时盘活闲置大棚，以技术推广带动规模扩张，有效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1: 嗯，感谢你的介绍。刚刚是介绍到了咱们哈密市新农人才扶持工程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实施的情况。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也想了解一下近年来我市哈密瓜的种植技术服务队取得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成效，包括2026年将重点开展哪些工作来助力瓜农增收产业发展的。我们也请我们哈密市农业农机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特色作物技术科的科长朱婉婷朱科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近年来我们哈密瓜种植技术服务队深入益州区南湖乡、花园乡、义乌县的闹毛湖镇等一区两县哈密瓜主产区，全方位开展线下技术指导、线上答疑解惑、技术培训帮带、科技项目攻关等服务，全方位赋能哈密瓜种植全流程，取得了显著成效。在一线科技服务助农增收方面，我们紧盯种植关键节点，开展精准复产、有机肥腐熟、栽培管理、病虫害绿色防控等专题培训，让农民提前掌握种植要领、春耕以及田间管理及灾害天气后，第一时间组织技术人员下沉田间，现场指导陆地瓜、双菊瓜栽培以及灾后补救等实用技术，最大限度降低种植灾后损失。同时通过微信、电话随时提供技术服务，打通技术服务最后一公里，累计开展现场技术指导500余场次，技术服务惠及农民群众800余人次。在产业技术推广方面，我们依托各类科技项目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在品种选育上先后累计引进实验哈密瓜新品种超过500个，成功筛选出奥顿、金丝玉、24D-9等多个品质优、糖度高、抗病性强的新品种，自行选育的密友9号金海蜜也成功通过自治区品种登记，为我市哈密瓜品种增添了新的成员。借助中国蜜瓜产业大会搭建品种展示观摩平台，集中展示优质哈密瓜品种，全面提升了我市哈密瓜名片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在标准化种植技术推广上，在闹毛湖镇建成万亩标准化种植示范田，辐射带动4万亩精品哈密瓜实现标准化生产，全面推广有机肥、微生物菌剂、生物农药等绿色防控技术，示范田商品瓜的中心糖稳定在14%以上，品种从5000亩提升到23000亩，亩收入增加了将近2000元。针对闹毛湖镇哈密瓜病害频发的问题，联合自治区专家制定专项防控措方案，建立实验示范点，从苗期全程防控，有效解决长期困扰瓜农的病害问题，立足过往成效。2026年，我们将聚焦瓜农最关心的增产增收提质问题，重点开展3大类技术服务工作。一是持续深化品种优化与技术推广，加大优质抗病抗高糖哈密瓜新品种引进实验力度，加快优良品种普及应用，持续推进本土种植资源保护利用，同时推广绿色标准化栽培、病虫害绿色防控、精准灌溉、机械化播种等技术，扩大示范面积，让技术成果覆盖更多种植田块。第二个是优化常态化技术服务，紧盯育苗、移栽、田间管理、采收等关键节点，加大田间现场指导和专题培训力度，实现技术服务全覆盖。三是开展实用技术研究，深化与国家自治区西甜瓜产业专家团队合作，重点开展哈密瓜病害防治、体质增效、双季瓜标准化种植等技术解决方案的研究试验示范推广，持续提升基层技术骨干和种植能手能力，提升哈密瓜种植水平，推动哈密瓜产业更兴旺，瓜农收

0: 侍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前期之下40000000人齐道义，同心同德亦容易。从团结一致向前开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想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漫游登天山，感受一路的知晓哈密区时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社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
1: G30 连霍高速星星峡至哈密段改扩建工程冲刺6月底主线通车。
2: 2026年哈密市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召开。
1: 自治区劳动模范周兴文深耕棉花规模化种植，积极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宝藏哈密，向心向优。

0: 全国一次性改扩建里程最长的高速公路项目，全长约 524.5 公里，全线按双向八车道封闭式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120公里，路基宽达42米。其中广西路桥集团承建的第六合同段路线长21公里，包含一座服务区及配套附属设施，建成后可同时容纳800余辆大小车辆停放。广西路桥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G30 连霍高速公路星星峡至哈密段改扩建工程技术员杨帆：
1: 我们现在服务区有三台摊布机，一些配套的单杠的压路机、双杠的压路机、蛟龙的还有料车，都是比较庞大的数量，每天大概能摊铺6000平左右。服务区房间建设主要是现在是外立面铝合金扣板的安装，还有内部相应的配套设施的安装。
0: 考虑到哈密作为晋江首站的区位特点，服务区特别强化了能源补给功能，利用当地日照优势布局光伏设施，满足重卡充电需求。在主线路基上，路面摊铺作业也在稳步推进。广西路桥工程建连霍高速公路星星峡至哈密段改扩建工程项目路面施工队长郭晓明：
2: 我们现在摊的是上面层，现在我们两个站同铺的话，我们四个摊布机也基本上达到蛮符合了。摊完之后，我们后续的标线呀、标志牌呀，还包括它那个路肩板呀，还有护栏板，就按基本上就是同步了。
0: 项目预计年内建成后 ，G30 连霍高速通行能力将提升100%，成为连。

0: 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市委副书记、市长乌拉木江热依木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宣读了2026年哈密市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决定，为受表彰的2026年哈密市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代表颁奖，2026年哈密市劳动模范代表宣读倡议书。会议指出，党的二十大以来，哈密市已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哈密，将率先基本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奋斗目标，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带动全市上下进入到后发赶超的关键突破期，跨越发展的黄金机遇期。哈密在区域发展格局中的地位分量显著上升，在全疆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作用更加凸显。这些成绩的取得，凝结着全市各族劳动者的智慧、汗水与奉献，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就是其中的优秀榜样、典型代表。希望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在各自岗位上继续努力，再立新功，持续发挥好传帮带和示范引领作用，为哈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会议强调，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站在新的起点上，全市广大职工和各族劳动群众要自觉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坚定信念，对党忠诚，始终把稳奋斗航向，立足本职，担当实干，奋力书写发展新篇章，锤炼本领，提升能力，努力成为行家里手，团结奋斗，凝心聚力，共筑民族团结基石，更加积极投身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事业火热实践，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哈密贡献力量。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党委政府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维护好、发展好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推进高质量就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在全市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各级工会组织要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切实把工会建设成职工群众信赖的职工之家。宁雪松、图尔逊安麦提、梁峰、潘瑞、吴尔叶提、吴首尔、李世祥、刘学胜等参加会议，黄少伟主持会议。
1: 从田间耕耘的种棉人到带领乡亲共同致富的自治区劳动模范，周兴文用辛勤汗水浇灌丰收沃土，用实干担当诠释劳模精神，在黄鲁岗村的土地上书写了一段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动人篇章。请听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旭光采写的新闻报道，劳模引领新产业，共赴路上并肩行。近日，在益州区大泉湾乡黄鲁岗村的万亩棉田里，哈密市小叮当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周兴文正忙着指挥农户搭建棉花防风网，田间地头30多位村民正跟着他忙碌务工，牛清亮就是其中一员。益州区大泉湾乡黄鲁岗村村民牛清亮：
2: 路半夜人好，工资改善，

0: 带头人。2016年，他牵头成立合作社，引领全村形成规模化种棉新格局。哈密市小叮当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周兴文：
1: 把我们古村的一些剩余劳动力、年纪大的劳动力，我把他们的土地承包，给他们承包费，然后让他们再给我灌点棉花，再给他们发工资，几个月下来他也能挣个3-4万块钱。
0: 作为一名70后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多年来周兴文始终坚守初心，牢记使命担当，全心投身农业生产，积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领村民摆脱贫困，迈向富裕，助力乡村振兴。凭借突出贡献，他2019年获评哈密市劳动模范，2025年获评自治区劳动模范。周兴文：
1: 我在个人致富的道路上也不能忘记乡亲们，以后就是在这个乡村振兴和新农村发展的道路上进一步做好带头的作用。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丽丽报道。4月29号晚，以匠心筑梦、礼赞劳动为主题的2026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文艺晚会在哈密市文化馆举行。晚会汇集歌舞、诗朗诵、情景剧、器乐演奏、合唱等节目。歌舞《咱们工人有力量》、《我的祖国》，深情原创诗朗诵《五月在哈密大地上镌刻荣光》，巧妙融合哈密区位优势和特色产业发展硕果，引发全场观众深度共鸣。观众葛建平：
3: 晚会将传统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与我们哈密日新月异的发展都是紧密联系起来的，让人呢倍感亲切，也挺深受鼓舞的。
2: 本次文艺晚会由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市文化馆承办，益州区文化馆协办。晚会还特别邀请全市各级劳动模范、工匠代表以及一线岗位劳动者代表现场观演，深度传递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的鲜明时代主题。哈密市文化馆艺术室负责人王丽娟：
4: 所有演员都来自我们身边的群众文艺团队，他们中有工人、社区工作者，真正实现了劳动者演给劳动者看。
0: 抢占新赛道，锻造绿引擎。4月28号，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等部门传来喜讯，新疆首个纯离网绿电制氢示范项目正式落户哈密。这也意味着哈密丰富的风光资源不用再单纯依靠大电网输送，而是可以就地转化为绿色氢能，为新疆乃至全国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树立起新的示范样板。请听哈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提

0: 风声，在这里不仅仅是自然现象，更是未来的能源流。这片广袤的戈壁即将变身为一座巨大的能源绿洲。这一项目全称为义乌县风光电离网制氢一体化综合应用示范建设项目，由中铁建电气化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联合新疆原创新运氢能科技有限公司申报，已正式纳入自治区新能源就近消纳项目清单。义乌县风光电离网制氢一体化综合应用示范建设项目负责人黄运峰：
1: 采用的是风光互补、风光同厂模式，构建独立供电系统，百分百依靠绿电自发电力，预计呢年产量达到3万吨，实现风光发电、绿氢制取、氢能重卡运输全链条一体化路径。
0: 这套全新供电模式不仅实现了能源自给自足，更在运营模式和生态效益上实现了重大突破。项目负责人黄运峰：
1: 每年16.5亿左右千瓦的清洁电力直供，预计项目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49.7万吨，减少29.7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28.7万吨，绿色属性新能源就近消纳，具有极强的标杆及复制推广价值。
0: 从送煤炭到输绿电再到造绿氢，哈密正在重新定义能源的未来。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所长王忠林：
2: 我首次来到了哈密，感觉到这是一片国家的重要的能源的基地。不管有化石能源，更有丰富的高烧能源，能源是保证未来的。我相信哈密在未来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里面，一定能够走出我们能源的新道路，为国家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3: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常红，责任编辑朱毅，编辑熊杰，播音杨静南、文涛，制作小白。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京时间十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水，让生灵汇聚。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田间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真千兆，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真千兆，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限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
1: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2: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1: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3: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1: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4: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饼了再去看饼嘛用。
1: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5: 吃火锅噻！
6: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7: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8: 快点来摊早茶啦！
9: 肠粉虾饺凤爪，
8: 食完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0: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我是雪雷。
11: 嘿，你有话的说吧，拨了电话。
10: 听到宇宙人所带来的 TD 弹。

超模叫米兰达可儿的儿子，他应该不是他的第一个儿子啊，最近在洛杉矶出生了，因为他的前夫是以前演那个《指环王》里头的精灵王子的奥兰多布鲁姆，好帅啊。他跟这个可儿跟这个人前夫曾经有一个小儿子啊，非常帅，遗传了父母非常好的基因。那他的现老公呢，就是最近出生的这个儿子，是美国年轻人必备的 APP 月后集坟的创始人。

0: 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祈祷里同心同德一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2: 那现在已经是10:17，来听到这首热情的沙漠，来自于黄小琥。

最近有一个初创公司啊，在加州，他们宣布在2022年推出世界首家太空酒店，就会在太空里。那如果你想住他们的太空酒店的话，需要在地球上培训个3个月，然后呢再被送上这个太空酒店。这个太空酒店12天的行程套餐标价950万美元，各位折合成人民币6000万人民币。也就是说，如果你在这个太空酒店住12天，要花6000万人民币。继续来分享一首《像我这样的人》，来自于毛不易。

0: 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专门。

0: 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1: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2: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1: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3: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1: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4: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饼嘛用。
1: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5: 吃火锅噻，
6: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7: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8: 快啲嚟探早茶啦，
9: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0: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103.5，我是雪雷。接下来听到孔令奇以及刘若英和许怀玉所带来的《大家来恋爱》。

回头看啊，如果是很多事情你回头看，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它都是人生，那都是我们走不回去的一段旅程，所以它又变得珍贵，即使它是坏的。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把当下的那一切过好就非常足够了。人生不可能没有遗憾，回头看，尽管有遗憾，过好当下就会坦然。孙正的歌曲来自阿桑，一首《如果爱你只有这一次》。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看，任意听，任意听。
0: 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现在时间是10:46，继续来分享告白气球，来自于二科。

相信其实努力和付出是成正比的，有的时候你做的事情可能当下没有回报，但是人生总是会在某一个恰当的时候告诉你，有什么样的付出就会有什么样的回报。所以有的时候不用觉得，比如说单位里来了实习生，会觉得啊、哦、他好像低你一等，他的努力程度在后期甚至可能会超过你。所以希望你离你心中你想要的你期待的那个你越来越接近。送上每天爱你多一些，来自于张学友。

0: 天成，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皮了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探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
9: 食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103.5。
11: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送上汪苏泷跟徐良所带来的《后会无期》。

0: 就是为自己曾经付出的那一份钟爱感到荣幸罢了。有义无反顾的执着和坚持，才能体会不悔的勇气。
1: 接下来分享这首《我们好像在哪见过》，来自于杨宗纬还有叶蓓。

0: 红办综合科负责人陈军良，你好。
1: 大家好。
0: 哈密市农业农村农机推广服务中心特色作物技术科的科长朱婉婷，你好。
2: 大家好。
0: 哈密市农业农村局科学技术科干部高朴洙，你好。
3: 大家好。
0: 欢迎三位嘉宾。好，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呢，想问一下咱们这个科学技术科的干部高朴洙啊，提升农技推广服务效能，打通农业科技最后的一公里，是保障我们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现代化、促进农民增收、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举措。那咱这个农业农村部门针对科技服务推广工作落实上采取了哪些举措，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提升农技推广服务效能，打通农业科技最后一公里，本质是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把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农民实惠。它既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建设农业强国的战略之举，也是促进农民增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现实路径。今年我们将采取以下措施做好服务：一、科技支撑主导产业提振增效，聚焦哈密瓜、粮油、果蔬、牛油，建立市区县两级技术指导科技包乡镇服务机制，提供全周期精准技术支撑，县级农技推广机构落实一县一策、一县一基地要求，强化关键技术集成创新与示范推广，推动主导产业先进试运技术从点上突破向面上普及，助力哈密市农牧业生产提质增效。二、全面推进农业科技试验示范，以增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为核心，精准发布农业主导品种、主推技术及重大引领性技术，紧扣市区县农业主导品种、主推技术、农业重大引领性技术以及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集成适配区域性生产的综合技术方案，全年开展示范观摩交流活动不少于三次，全市计划建成两个以上农业科技示范场所，围绕区地主导品种与技术方案常态化开展技术观摩、技能培训，每年邀请不少于十个种植主体参与实践，构成试验示范推广闭环模式，提升农业生产科技化、标准化水平。三、创新深化农技推广服务，全面推行农技园县管乡运下沉稻村服务模式，统筹整合县乡农技园及特品农技园力量，优化资源配置，健全进村包扣连主体机制，每名农技园定向包连一个引技术员，关键农事驻点开设田间课堂，通过现场讲解、示范操作开展技术教学，依托直播、短视频、短信群等新媒体平台，提供个性化指导、政策解读与技术普及服务，构建线上加线下、田间加云端立体化服务体系。四、规范实施特品农技园计划，优化完善特品农技园管理机制，结合实际需求，科学确定招募规模，各项目区县应制定特品农技园实施管理办法，规范选聘程序，建立定期汇报、实地抽访、农户回访等全过程监督机制，依托中国农技推广信息服务平台，实现人员履职动态化、规范化管理，确保特品农技园队伍发挥实效。全年招募20名特品农技员，包括动物防疫员、家畜繁殖员等。五、提升农技推广队伍能力，健全基层农技推广体系，稳定骨干队伍力量，全面推行农技园县管乡运下沉一线服务机制，重点培养120名农技推广骨干人才，完成130名以上 Z 编 Z 岗农技人员知识更新培训，重点围绕哈密瓜、果蔬提质增效、畜牧与文采保供等关键领域，开展重大技术应用能力提升专项培训，支持开展优留延续等方式，组织开展不少于5天的集中培训，重点强化实操技能训练，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农技队伍。六、推进农技推广信息化建设，支持各级农技推广机构在抖音、快手、微信短视频号等短视频平台开设官方账号，培育农技微视频 创作队伍，开展线上技术服务，鼓励农技员、特品农技员、农牧与下沉巡回服务队专家等开设新媒体账号，聚焦生产关键技术与农户需求，制作接地气。

0: 以操作可视化的农技短视频，提供政策解读、技术推介、技能培训等服务，持续普及中国农技推广信息服务平台及 APP 应用，实现农技推广任务动态管理与成效可视化，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智慧农技服务模式。
1: 嗯，刚刚呢是介绍了咱们农村部门针对于这个科技服务推广工作落实上的一些举措，跟我们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交流。那么我们在推进乡村振兴、保障粮食安全的背景下，您认为这个高素质的农民培育当地的农业发展的作用是什么？那今年我们都做了哪些工作？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经过近几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展现出的作用就是把农业科技真正转化为前接地头的生产力，从根本上解决谁来种地、如何种好地的问题，高素质种好地的问题。高素质经营会管理能够带头应用两种粮法、绿色生产和现代农业装备，既稳定提升粮食产能，保障农产品供给安全，又带动小农户结本增效、共同增收，为推动农业转型升级、夯实乡村振兴人才根基提供了坚实的支撑。今年我们对标自治区2026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相关要求，结合本地农业产业发展实际和农民需求，计划开展多胎羊高效养殖专题、高标准农田管护专题、农技操作及安全教育、特色种养培育等6个班次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培训310名以上农牧民。目前已开展多胎羊高效养殖专题、高标准农田管护专题、农技操作及安全教育3个班次，培育145名农牧民，每期培训均制定实施方案、精准遴选学员、科学设置课程、选优配强师资、优化教学教材、采取课程教堂加现场教学加实训实习相结合的模式开展培训，同时持续跟踪学员学习成效转化，建立班级技术服务交流群，搭建长期技术交流平台，长期为学员提供预后跟踪指导。下一步我们将吸引更多不同层次的农业从业者参加培训，特别是加强对小农户的带动和青年农民的培养，紧跟农业科技前沿以产业变革趋势，动态更新培训课程库，探索更加灵活多样的培训方式，增强吸引力和时效性，建立长效跟踪服务机制，整合资源，为结业学员提供持续的技术、信息、金融、市场等多元化支持，促进其持续发展，加大对高素质农民培育政策成效和优秀学员事迹的宣传力度，营造重视农民培育、尊重农业人才的良好社会氛围。
1: 好，感谢您的介绍。好，下面的情况呢，我们也想请我们哈密市农业农村局农办综合科负责人给我们介绍一下，在哈密市的这个新农人才扶持工程的整体的实施情况。
2: 好的，哈密市新农人才扶持工程是市委市政府立足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实际，贯彻落实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举措。自2024年实施以来，以人才加项目双重驱动为核心，聚焦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特色产业发展、技术成果转化等重点任务，在人才培育、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促进农牧民增收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显著成效。哈密市新农人才扶持工程设现代农牧业发展高层次人才、农业技术推广人才、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3个专项，首轮工程严格按照发布指南、自主申推荐、专家评审、审定公示、签约落地全流程推进，支持周期为3年，最终确定29名培养对象，即29个项目，其中现代农牧业发展高层次人才2人，农业技术推广人才16人，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11人，项目覆盖种植业、林果业、畜牧业等领域，培养对象具备丰富实践经验和较强技术推广成果转化能力，项目经费由市人才发展基金金额保障，计 经费使用严格遵循70%及以上用于科研项目实施，不超过30%用于个人生活补助的规定，实行专款专用。目前项目整体推进有序，实施规范，指导用人单位和培养人才编制项目实施方案、签订任务书及绩效目标表，建立专属培养档案，构建依托单位加行业主管部门加牵头的部门三方联动管理机制，全程跟踪问效，确保经费精准投放，发挥最大效益。首轮新农人才扶持工程遴选人才围绕粮食、文产保供、特色种养、绿色农业发展等核心领域开展技术攻关，取得了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成果。布鲁市菌病无疫小区净化厂创建示范及推广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新疆畜牧科学院等科研院所的先进诊断及监测技术，建立科学完整的序间布鲁市菌病免疫检测监测防控体系，创建布鲁市菌病净化厂两个。项目实施后，有效提升了哈密畜禽养殖安全性和标准化水平，为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哈密瓜种子资源保护利用及双季哈密瓜标准化栽培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完成127份哈密瓜种子资源及育种材料的提虫孵状种植，收集哈密瓜种子资源及育种材料130份，引进双季哈密瓜新品种77个，成功筛选出249/9青网一号两个适配联动大棚的优良品种，在闹宝湖建成50亩联动大棚双季精品哈密瓜绿色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形成一套较为成熟的联动大棚双季哈密瓜栽培技术措施，为哈密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提供了重要技术参考。蔬菜绿色种植技术集成与示范推广项目，建成豇豆绿色防控示范区60亩，设施有机蔬菜示范大棚20座，化学农药使用量减少2到3次，累计引进蔬菜8大类46个品种，筛选出6个适宜哈，探索形成陆季两种加绿色防控设施、有机加物理生物综合防控、特色精细化管理3种高效种植模式，为蔬菜产业绿色化、规模化发展提供了可推广的实践路径。食用菌生产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依托哈密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食用菌研究中心技术支撑和河南百菌源科技公司资源优势，成功突破羊肚菌反季节栽培、珍稀食用菌驯化等关键技术，建成羊肚菌示范大棚，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栽培模式。全市已推广羊肚菌大棚44座，鲜菇亩产430公斤，单棚经济效益约0.8万元，成功引进驯化高产节水型猴头菇 C9 品种，5000菌包实收鲜菇3621公斤，形成完整配套技术体系，通过错季栽培实现羊肚菌春节前上市，丰富城乡菜篮子，同时盘活闲置大棚，以技术推广带动规模扩张，有效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1: 感谢你的介绍。刚刚是介绍到了咱们哈密市新农人才扶持工程的一个的情况，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也想了解一下近年来我市哈密瓜的种植技术服务队取得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成效，包括2026年将重点开展哪些工作来助力瓜农增收、产业发展的。我们也请我们哈密市农业农村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特色作物技术科的科长朱婉婷朱科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近年来我们哈密瓜种植技术服务队深入益州区南湖乡、花园乡、义乌县的闹毛湖镇等1区2县哈密瓜主产区，全方位开展线下技术指导、线上答疑解惑、技术培训帮带、科技项目攻关等服务，全方位赋能哈密瓜种植全流程，取得了显著成效。在一线科技服务助农增收方面，我们紧盯种植关键节点开展精准服务，春耕春播前在各主产区 开展有机肥腐熟、栽培管理、病虫害绿色防控等专题培训，让农民提前掌握种植要领、春耕以及田间管理及灾害天气后，第一时间组织技术人员下沉田间，现场指导陆地瓜、双菊瓜栽培以及灾后补救等实用技术，最大限度降低种植灾后损失。同时通过微信电话随时提供技术服务，打通技术服务最后一公里。

0: 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在品种选育上先后累计引进实验哈密瓜新品种超过500个，成功筛选出奥顿、金丝玉、24D-9等多个品质优、糖度高、抗病性强的新品种。自行选育的密优九号金海蜜也成功通过自治区品种登记，为我市哈密瓜品种增添了新的成员。借助中国蜜瓜产业大会搭建品种展示观摩平台，集中展示优质哈密瓜品种，全面提升了我市哈密瓜名片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在标准化种植技术推广上，在闹毛湖镇建成万亩标准化种植示范田，辐射带动4万亩精品哈密瓜实现标准化生产，全面推广有机肥、微生物菌剂、生物农药等绿色防控技术，示范田商品瓜的中心糖稳定在14%以上，病虫害发生率控制在5%以内，特色哈密瓜品种从5000亩提升到23000亩，亩收入增加了将近2000元。针对闹毛湖镇哈密瓜病害频发的问题，联合自治区专家制定专项防控措方案，建立实验示范点，从苗期全程防控，有效解决长期困扰瓜农的病害问题，立足过往成效。2026年，我们将聚焦瓜农最关心的增产增收体制问题，重点开展3大类技术服务工作，一是持续深化品种，加大优质抗病高糖哈密瓜新品种引进实验力度，加快优良品种普及应用，持续推进本土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同时推广绿色标准化栽培、病虫害绿色防控、精准灌溉、机械化播种等技术，扩大示范面积，让技术成果覆盖更多种植田块。第二个是优化常态化技术服务，紧盯育苗、移栽、田间管理、采收等关键节点，加大田间现场指导和专题培训力度，实现技术服务全覆盖。三是开展实用技术研究，深化与国家自治区西甜瓜产业专家团队合作，重点开展哈密瓜病害防治、体质增效、双季瓜标准化种植等技术解决方案的研究试验示范推广，持续提升基层技术骨干和种植能手能力，提升哈密瓜种植水平，推动哈密瓜产业更兴旺，瓜农收入更稳定。后续我们将始终把瓜农需求放在首位，实打实做好各项技术服务，全力推动我市哈密瓜产业高质量发展，让这一甜蜜事业持续成为带动农民增收的支付产业。
1: 好，感谢您的介绍。
2: 工商保险条。
1: 好，那么在现在呢，我们的这个节目呢，已经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到这里就要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下载丝路密语的下载丝路密语，了解更多本地资讯。生活当中有忙要帮，也可以随时拨打12345。我是孟迪，下期节目再会了。

求救援。

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倒立，同心同德亦容易。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想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0: G30 连霍高速青青峡至哈密段改扩建工程冲刺六月底主线通车。
1: 2026年哈密市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召开。
0: 自治区劳动模范周兴文深耕棉花规模化种植，积极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宝藏哈密，向心向优。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田玉、郭子毅、杨红建报道，作为国家一带一路核心区交通动脉的关键节点，G30 连霍高速公路星星峡至哈密段改扩建工程已进入冲刺阶段，全力确保今年六月底实现主线通车。G30 连霍高速公路星星峡至哈密至土峪沟段的大规模改扩建项目，是目前全国一次性改扩建里程最长的高速公路项目，全长约 524.5 公里，全线按双向八车道封闭式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120公里，路基宽达42米，其中广西路桥集团承建长21公里，包含一座服务区及配套附属设施，建成后可同时容纳800余辆大小车辆停放。广西路桥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G30 连霍高速公路星星峡至哈密段改扩建工程技术员杨帆：
3: 我们现在服务区有3台摊布机，一些配套的单杠的压路机、双杠的压路机、蛟龙的还有料车，都是比较庞大的数量，每天大概能摊铺6000平左右。服务区房间建设主要是现在是外立面铝合金扣板的安装，还有内部相应的配套设施的安装。
0: 考虑到哈密作为晋江首站的区位特点，服务区特别强化了能源补给功能，利用当地日照优势布局光伏设施，满足重卡充电需求。在主线路基上，路面摊铺作业也在稳步推进。广西路桥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G30 连霍高速公路星星峡至哈密段改扩建工程项目路面施工队长郭晓明：
4: 我们现在摊的是上面层，现在我们两个站同铺的话，我们4个摊铺机也基本上达到蛮符合了。摊完之后，我们后续的标线呀、标志牌呀，还包括它那个路肩板呀，还有护栏板，就按基本上就是同步了。
0: 项目预计年内建成后 G30 连霍高速通行能力将提升100%，成为连接新疆与内地的黄金通道，为一带一路中通道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表彰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市委副书记、市长乌拉木江热依木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宣读了2026年哈密市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决定，为受表彰的2026年哈密市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代表颁奖，2026年哈密市劳动模范代表宣读倡议书。会议指出，党的20大以来，哈密市已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哈密，力争在全疆率先基本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奋斗目标，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带动全市上下进入到后发赶超的关键突破期，跨越发展的黄金机遇期。哈密在区域发展格局中的地位分量显著上升，在全疆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作用更加凸显。这些成绩的取得，凝结着全市各族劳动者的智慧、汗水与奉献，劳作者就是其中的优秀榜样、典型代表。希望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在各自岗位上继续努力，再立新功，持续发挥好传帮带和示范引领作用，为哈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会议强调，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站在新的起点上，全市广大职工和各族劳动群众要自觉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坚定信念，对党忠诚，始终把稳奋斗航向，立足本职，担当实干，奋力书写发展新篇章，锤炼本领，提升能力，努力成为行家里手，团结奋斗，凝心聚力，共筑民族团结基石，更加积极投身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事业火热实践，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哈密贡献力量。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党委政府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推进高质量就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在全市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各级工会组织要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切实把工会建设成职工

0: 新记者李旭光采写的新闻报道，劳模引领新产业，共赴路上并肩行。近日，在益州区大泉湾乡黄鲁岗村的万亩棉田里，哈密市小叮当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周兴文正忙着指挥农户搭建棉花防风网，田间地头30多位村民正跟着他忙碌务工，牛清亮就是其中一员。益州区大泉湾乡黄鲁岗村村民牛清亮：
1: 老板呀，人好，工资改善。
0: 从百亩起步到今年承包兵团及地方土地共2800余亩，周兴文凭借吃苦耐劳、敢闯敢干的精神，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棉花种植大户与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牵头成立合作社，引领全村形成规模化种棉新格局。哈密市小叮当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周兴文：
2: 把我们古村的这些劳动力，年纪大的劳动力，我把他们的土地承包，给他们承包费，然后让他们再给我灌点棉花，再给他们发工资，几个月下来他也能挣个3-4万块钱。
0: 作为一名70后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多年来周兴文始终坚守初心，牢记使命担当，全心投身农业生产，积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领村民摆脱贫困，迈向富裕，助力乡村振兴。凭借突出贡献，他2019年获评哈密市劳动模范，2025年获评自治区劳动模范。周兴文：
2: 我在个人致富的道路上也不能忘记乡亲们，以后就是在这个乡村振兴和新农村发展的道路上进一步做好带头的作用。
3: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丽丽报道，4月29号晚，以匠心筑梦、礼赞劳动为主题的2026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文艺晚会在哈密市文化馆举行。晚会汇集歌舞、诗朗诵、情景剧、器乐演奏、合唱等节目。歌舞《咱们工人有力量》，《我的祖国》，深情致敬每一位默默耕耘的劳动者。原创诗朗诵《五月在哈密大地上镌刻荣光》，巧妙融合哈密区位优势和特色产业发展硕果，引发全场观众深度共鸣。观众葛建平：
4: 晚会将传统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与我们哈密日新月异的发展联系起来的，让人呢倍感亲切，也挺深受鼓舞的。
3: 本次文艺晚会由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市文化馆承办，益州区文化馆协办。晚会还特别邀请全市各级劳动模范、工匠代表以及一线岗位劳动者代表现场观演，深度传递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的鲜明时代主题。哈密市文化馆艺术室负责人王丽娟：
5: 所有演员都来自我们身边的群众文艺团队，他们中有工人、社区工作者，真正实现了劳动者演给劳动者看。
0: 抢占新赛道，锻造绿引擎。4月28号，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等部门传来喜讯，新疆首个纯离网绿电制氢示范项目正式落户哈密。这也意味着哈密丰富的风光资源不用再单纯依靠大电网输送，而是可以就地转化为绿色氢能，为新疆乃至全国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树立起新的示范样板。请听哈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田玉、李汉奇、郭子毅的报道。
6: 听众朋友，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正是刚刚获批的新疆首个纯离网绿电制氢示范项目的规划地哈密市义乌县。大家现在听到的风声在这里不仅仅是自然现象，更是未来的能源流。这片广袤的戈壁即将变身为一座巨大的能源绿洲。这一项目全称为离网制氢一体化综合应用示范建设项目，由中铁建电气化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联合新疆原创新运氢能科技有限公司申报，已正式纳入自治区新能源就近消纳项目清单。义乌县风光电离网制氢一体化综合应用示范建设项目负责人黄运峰：
7: 采用的是风光互补、风光同厂模式，构建独立供电系统，100%依靠绿电自发电力，预计呢年产量达到3万吨，实现风光发电、绿氢制取、氢能重卡运输全链条一体化路径。
6: 这套全新供电模式不仅实现了能源自给自足，更在运营模式和生态效益上实现了重大突破。项目负责人黄运峰：
7: 每年 16.5亿左右千瓦的清洁电力直供，预计项目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49.7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28.7万吨，绿色属性更强，对全江里往市新能源就近效纳具有极强的标杆及复制推广价值。
6: 从送煤炭到输绿电再到造绿氢，哈密正在重新定义能源的未来。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所长王忠林：
8: 我首次来到了哈密，感觉到这是一片国家的重要的能源的

0: 新的贡献。
1: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常红，责任编辑朱毅，编辑熊杰，播音杨静南、文涛，制作小白。感谢您收听，您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京时间13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2: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

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总。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喝上干头脑脑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饼了咱去看饼嘛用。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摊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分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倒立，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想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0: 方，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7: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爽，
8: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7: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9: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7: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10: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饼来再去看饼嘛用。
7: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1: 吃火锅噻，
12: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3: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7: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4: 快点来探早茶啦，
15: 全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7: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6: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

0: 京时间14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 第二方来到百草堂，本来是要买药，可是在门口碰到了陆嫣然。陆嫣然和他讲起了自己的身世，他讲到这里忍了许久的泪水顺着他线条优美的面颊一滴一滴地缓缓落下，他哽咽着停下来，屋子里面顿时寂静一片，夕阳将白色的窗纸映成暖暖的金黄，在地上画出横竖相交的格子，尘埃在光束中轻轻地舞蹈。陆嫣然看着李元芳沉默的侧影，含泪微笑着道：
3: 李公子，您真有点像一个人。
2: 李元芳疑问地看了看他，陆嫣然低下头道：
3: 不过那只是我认识的一个可怜人，远不像你这般英武刚劲。
2: 他轻轻擦去面上的泪水，侧身道：
3: 嫣然失态了，李公子请见谅。
2: 李元芳轻轻地摇了摇头，陆嫣然又叹了口气继续道：
3: 哎，在我8岁的时候，景辉娶了陈长史大人的千金小姐，在我14岁的时候，他们的孩子都出世了。我知道我和他是两个世界的人，他是当地不明的孤儿，但是这并不能阻止我一门心思地把他当成了我全部的寄托。让我喜欢的是景辉，他对我也有一番真情实意。李公子，或许这几天你所见到的景辉让人颇难接受，但是我敢说这并不是真正的他。这么多年来，在我的眼里，景辉他一直都是个善良豁达慷慨率真的好人。他那么想成就一番事业，那么想做出与众不同的成就，那么想让他的父亲对他刮目相看，他真的做到了呀。我觉得他非常非常的了不起，可是也许就是因为他太了不起太成功了，近些年来在他的身边我总能感觉到隐隐约约的危险和不安，我说不清楚是什么，景辉他也不愿意告诉我，他是怕我为他担心呢。他的心地其实非常温柔。
2: 说到这里，陆嫣然突然提高了声音，正视着李元芳道：
3: 李公子，冯丹青是一个心怀叵测的女人，自从她嫁到恨云山庄

我们原来平静的生活就被打破了。你一定要提醒狄大人不要相信他说的话，更不要理会他的那些暗示。我可以向你发誓，景辉他与我师父的死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最后狄大人和李公子你们发现景辉牵扯到了什么罪行，那也不是他的本意，就算有罪，那罪也在我陆嫣然。陆嫣然说完这最后一句话，胸脯剧烈的起伏，嘴唇一个劲儿地颤抖着。李元芳沉默了很久，待陆嫣然稍稍平静下来才开口道，陆姑娘，我会将你的话转达给狄大人，只是我觉得你还是对我隐瞒了一些事情。我想告诉你，如果你真的希望帮助狄景辉，最好的办法还是对狄大人将全部的事情和盘托出。你刚才所说的话确实改变了我对狄景辉的一些看法，但我的看法其实一点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事实。陆嫣然微笑地注视着李元芳，不，李公子，你的看法非常重要，至少对我是这样。说吧，他站起身来，又一次深深地对李元芳拜了一拜，含泪微笑道，嫣然只是个

捏在手中，这样就可以随时长着脸道：“不行，这个小孩子是目前蓝玉冠案子留下的唯一活口，假如让狄仁杰率先找到的话，恐怕对我们就相当不利了。”范泰道：“属下明白，属下一定千方百计去找，只要这小孩子还活着，我掘地三尺也要把他找出来。”陈松涛点点头，少顷又道：“韩斌这件事情你赶紧去办，我再给你两天的时间，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一旦解决了韩斌，我们就再给狄仁杰下点猛药，让他好好知道知道他儿子在蓝玉冠所做的好事。到时候狄景辉就算讲了实话，也没有人会相信他了，所有的麻烦都会落在他的身上。恨鹰山庄、蓝玉冠，只要随便落实一条罪状，他就是死路一条。到那时候，狄仁杰无非是两个选择：一，为了保住儿子和我们合作；二，为了他的一世清明牺牲儿子。任何一个选择都会要了他的老命，而我们却可以得到我们所想要的。”范泰由衷地称赞道：“陈大人，

0: 自己的父亲比两天前刚刚回到家的时候。不，上次我只是了解了解你和恨银山庄的关系，却没有真正的谈到范奇信的死。今天我想把你当作范奇信的义子和多年生意的合作伙伴，来和你探讨一下对他死亡的看法。不是把我当作嫌疑犯来审问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狄仁杰探案第一部《滨州迷雾》，演播陆建义，制作人于丹。
0: 狄仁杰慈爱地笑了笑，景辉啊，你可以去问问秋月，我是如何审问嫌犯的。不，你还不是嫌犯，或者说你在这个案子里面的嫌疑并不比冯丹青更大。既然我都没有把握把他当作嫌疑犯拘押，那自然也不会简单地把你当作嫌疑犯。我现在希望能够听到所有相关者的见解，就是这样。狄景辉的敌意有些收敛了，他正襟危坐的道：父亲，你做得到。父亲，你沉吟着道：景辉啊，我想问你，如果让你判断，你认为谁在范奇信的死亡上最有嫌疑？狄景辉毫不犹豫地答道：当然是那个冯丹青。哦，说说你的理由。狄景辉想了想，在脑子里面整理了一下思路，尽量条理清晰地回答道：首先他最有动机，他三年前嫁到黑鹰山庄，嫁给范奇信这么个古怪至极的老年人，肯定是有目的的。我想最大的可能性就是窥伺黑鹰山庄的产业，或者是范奇信的那些医药绝学。三年下来，据我所知，范奇信一点医药绝学都未曾传授给他，那么他的希望也就只能寄托在夺取这些产业上了。范奇信多年修炼，身体好得很，一时半会儿也死不了，所以他就急了。我想这就是他杀死范奇信最可能的理由。狄仁杰点点头道：这个杀人理由倒还能说得通，你还有别的观点吗？你还有别的观点吗？狄景辉道：然后就是他自从他嫁到黑鹰山庄的这三年，一手掌握了范奇信的全部饮食起居，原来都是陆嫣然在照顾范老爷子，自从他来了，嫣然就几乎给赶出了黑鹰山庄，我见到范奇信的机会也越来越少，还有通过冯丹青安排，所以我觉得其他人要找机会杀死范奇信并不容易，而且肯定逃不过冯丹青的眼睛，这不是自找麻烦吗？狄仁杰问：外人如此，那么黑鹰山庄的其他人呢？比如范泰之类的下人？狄景辉道：下人们也不能直接接触到范老爷子，况且他们也没有理由去杀他们的主人呢。狄仁杰又问：那么如果冯丹青要杀死范奇信，你觉得他会使用短刀这种武器吗？
2: 这个，
0: 狄景辉思索了好一会儿，犹豫地说：
2: 这个我不好说，据我对他的印象，他不像是会舞刀弄枪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他要杀人，恐怕会用个别的法子，比如说下毒之类的。
0: 狄仁杰重复着：下毒，下毒。突然他眼睛一亮，点点头，继续道：

似乎有什么力量在阻止我们好好的坐在一起。景辉啊，你仔细想想，事情是不是这样？而且这种力量既有你自己的原因，也有其他的因素。狄景辉皱起眉头思考着不说话。狄仁杰又道，恨鹰山庄这件案子其实不应该首先怀疑到你的身上，就如你所说，冯丹青始终应该是第一嫌疑。

0: 的人反而更容易给人利用。所以我只要求你冷静下来，认认真真的把这些天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好好的思考一下，我想你自己会找到答案的。现在你可以走了。狄景辉充满意外地看着父亲那张疲惫伤感的脸，一时间竟不知道是该走还是该留。狄仁杰朝他摆摆手，狄景辉这才犹犹豫豫地站起身来朝外走去。狄仁杰注视着他的背影，突然道：景辉啊，谦恭不是懦弱，忠诚更不是愚昧，你应该学会尊重谦恭的力量和忠诚的价值。这世上还有比你的聪明和财富更强大的多的东西，好好想想吧。狄景辉走了，狄仁杰长久地凝望着他走去的方向，陷入了沉思。狄春悄悄地走进来，低声道：老爷，一个临河客栈的店伙计送来了这个地址，您看。狄仁杰接过字条，仔细地看了好几遍，小心地收在袖中，微笑着：狄春儿，准备车驾，我要去一趟这个临河客栈。太行山路，一个马车队在山道上疾驰着，从中间那辆织锦环绕、镶金嵌银的豪华马车里探出一张焦急不安的脸，这个人正是张昌宗。他叫过人来大声问道：
1: 这么早还要几天才能到并州？
2: 大概还要三天。
1: 不行，圣上一共才给了我20天的时间，2天之内必须赶到并州。
2: 是。
0: 城北临河客栈，韩斌眼巴巴地看着李元芳一个个地打开桌子上的纸包，咽了咽口水。冒着热气的豆沙馅饼，香味扑鼻的酱油肉和烤羊肉，待看到柿子干和大红枣时，他决定不再假装斯文，伸出手去抓起一块柿子干就往嘴里塞。店伙计在门外招呼道：
1: 客官，您要的碗筷。
0: 李元芳走过去打开房门，店伙计拖着2副碗筷走了进来。

0: 接连吃了好几口，突然停下来看着李元芳问道，哎，你的药呢？你没买药吗？李元芳道，哼，你总算想起我来了。嗯，等你到现在，我饿了吗？知道你饿了。这些够你吃了吗？还满意吗？
1: 还行。你的药呢？为什么没买药？
0: 韩斌满嘴豆沙馅饼，仍然坚持地问。李元芳答道，我在百草堂碰上陆嫣然，和他说了半天话，就没有买药。
1: 嫣然姐姐，我好想她。
0: 李元芳眉头一蹙，嫣然姐姐叫的还真亲热，上次你就说认识她，这回是不是可以告诉我你到底和她是什么关系？
2: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了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欢迎来趟州产了，
8: 全分
7: 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9: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0: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

0: 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程昭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

0: 千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0: 你都给说悬了，
1: 一点也不悬。
0: 伞怎么还能美化环境呢？
1: 我给您打个比方，
0: 你说说。
1: 比方您和您的老爱人准备照一张相片，
0: 嗯，
1: 您呢选择了个地方，
0: 哎，得找个好地儿，
1: 哎，这地方左边有一草垛，
0: 走，
1: 右边有几棵干树杈，眼前俩木栏杆，身后有一柴火棚，
0: 这地儿倒好
1: 啊，
0: 搭鸡窝合适。
1: 摄影师一看，您选择的这个地方不美，
0: 嗯，还容易着火呢，
1: 一眼，
0: 嗯，
1: 看见您手里拿着一把伞，有主意了。老李同志，
0: 嗯，
1: 把伞打开，
0: 打开伞，
1: 哎，咱们把旁边的景全舍掉，
0: 嗯，
1: 就照伞下，
0: 哎，这倒好，
1: 以伞为背景怎么样？
0: 好好，
1: 嗯，来来来，看着我，
0: 嗯，
1: 笑一笑，
0: 嗯，
1: 跟您老爱人挨近一点，嗯，哎，
0: 嗯，完了，
1: 取出相片一看，
0: 嗯，
1: 伞下的一对夫妇年轻貌美。
0: 是啊，
1: 哎，尤其您这脸上显得格外的光亮，
0: 嚯，嗯。让伞一晃，连这褶子都没了。
1: 伞美化了环境。
0: 哦，那伞怎么还能增进感情呢？
1: 再给您打个比方，
0: 你说说。
1: 比方您和同志闹意见了。
0: 哎，嗯，因为什么事儿呢？
1: 人家跟您借过五分钱，
0: 嗯，
1: 两天没还您，您三天没跟人说话。
0: 为五分钱至于？
1: 谢您了。为了表示感谢，仨人您一人给买一根冰棍儿。
0: 哎，我倒赔进一毛五去。
1: 你还落了一个小气，
0: 你看算不过账来吗？对了，
1: 俩人也不说话。
0: 你瞧瞧，
1: 这天下班了，
0: 嗯，
1: 您刚想走，人把您给拦住了。老李同志，您干什么去？
0: 哎，我回家呀，
1: 外边下雨了。
0: 下雨我也得回去。
1: 您等雨停了再走吗？
0: 家里有事儿啊。
1: 有事儿啊？
0: 啊，
1: 有事儿也不能轮着呀。
0: 哎，轮着也得回去，
1: 非得走，
0: 非得走。
1: 老李同志，
0: 嗯，
1: 来，把我这把伞带着。
0: 哎，那哪行啊，
1: 啊，
0: 你还得用呢，
1: 我有块塑料布就行了。
0: 这没那么办，
1: 您别推，您赶紧拿着。
0: 哎，不行，
1: 上岁数了，
0: 别客气，
1: 龙汉的身体
0: 也不行，
1: 别推呀。
0: 这那不合适。
1: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再说上个月您还借给过我五分钱呢嘛。
0: 还提那五分钱呢？
1: 人家雨中借伞，您心里怎么想的？
0: 哎，增进了感情了。
1: 哎，伞起作用了。
0: 嗯，那怎么还能哄小孩呢？
1: 哄小孩？
0: 嗯，
1: 上公园的时候孩子乱跑乱闹，
0: 嗯，
1: 当爸爸的没办法，回头一看手里拿把雪花伞，
0: 嗯，
1: 他有主意了。哎，小红过来，小红过来，哎，来打着这把伞走啊，一边看着花慢慢走，一把小伞，孩子不乱跑也不乱闹了。
0: 嗯，哦，还真能哄孩子，
1: 对不对？
0: 嗯，那谈恋爱这伞能起什么作用呢？
1: 初次谈恋爱，
0: 嗯，
1: 俩人离得都挺远的，
0: 哦，不好意思挨近了。
1: 这女同志一看呢，

0: 又没法用了。
1: 我爱人倒乐了。
0: 哦，没生气。
1: 哎呀，每月4毛钱能买上一把伞，攒成这样可真够难为你的。
0: 嗯，
1: 照这样4毛钱哪够花的呀？这么着，从下月起呀、啊，
0: 改4毛5了，
1: 改2毛7了。
0: 这好，倒少了1毛3。
1: 你会买东西吗？
0: 嗯、
1: 啊，你就会糟蹋钱呢、啊，你啊。
0: 这伞怎么办呢？
1: 给我退了去。
0: 是够严厉的。
1: 我说那什么严厉，你不要太严厉了好不好？那个我现在我就去商店，我退去。
0: 哎，退去吧，
1: 赶紧出来。
0: 嗯，
1: 那伞面无论如何收不回来了。
0: 你瞧瞧，
1: 大下午的也没雨，太阳还快落山了、
0: 嗯、呵，
1: 大街上就我一人打着一把伞，正赶上刮风、
0: 嗯、
1: 这风带着伞，伞带着我，我是一溜小跑还带转圈的。
0: 这是什么形象啊？
1: 大街上人看着我是纳闷。
0: 是啊，
1: 这小伙子这练什么功夫呢？这是
0: 看着是新鲜。
1: 有个老太太胡猜。
0: 嗯，
1: 二婶，我说什么来着，不能管太严喽。你看那小伙子让他爱人给管出神经病来了。
0: 瞧着是相气迷心、嗯、
1: 到了这公共汽车站，
0: 嗯，
1: 售票员跟我为难。
0: 怎么呢？
1: 从这站住。我说售票员，我上车。
0: 嗯，上车不能打伞。
1: 这个我在车上，我不打伞。

0: 个伞好歹东西全在上面了。
1: 哦，
0: 今儿早上来换伞，那小伙子买伞一打扑，上面全什么全没了，
1: 没了。
0: 十好几块钱买了一个钢管，剩了一块黑布，
1: 成变戏法的了。
0: 哎，这还算轻的呢。
1: 哦，
0: 还有俩送医院抢救的。
1: 怎么送医院去了？
0: 你那弹簧它奔前顶，
1: 嗯，
0: 有那弹簧奔后崩，正扎血管上，突突往外冒血哟。
1: 呵，
0: 还有一个伞面掉色儿，那个黑盐水裹着雨水往脸上这么一泡，感情这位脸上还长疙瘩。
1: 这巧劲儿的，
0: 感染中毒现在还没出院呢。
1: 这问题是够严重的。
0: 你说你这算不算好的？
1: 看起来你还得知足呢。
0: 嘿嘿，你知道这弹簧什么做的？
1: 钢丝做的。
0: 哎，他们织你上钢丝厂。
1: 哦，还得上钢丝厂。
0: 钢丝厂离这儿不远，
1: 就在界边
0: 20里地，
1: 坐车40分钟，走着2.5个小时。
0: 我一听怎么着，
1: 嗯，
0: 上钢丝厂
1: 啊，
0: 钢丝厂再把我打发到钢厂，钢厂再把我支到矿山，
1: 那你可就回不来了。
0: 半道上我得点病，我就交代在半路上了。
1: 好，连命也搭进去了。
0: 我说大爷，
1: 嗯，
0: 谢谢您，我还活着。
1: 好嘛，

0: 式花样品种的伞感到由衷的高兴。
1: 伞给人民生活增添了色彩。
0: 一高兴，我又给我们眼里买了一把伞。
1: 哦，又买了一把。
0: 这把伞的质量真不错。
1: 这得了吧。
0: 我呢，看到质量好了，赶紧给伞厂写了一封感谢信。
1: 这封信怎么写的呢？
0: 我是这么写的。亲爱的伞厂同志们，我以一个顾客的身份对贵厂出的优质伞表示衷心的祝贺。你们以质量第一的思想，以对用户负责的精神，给千家万户带来了喜悦，给我们家庭生活带来了温暖。通过两次买伞，我们严厉再也不像过去那么严厉了。他深刻认识到每月给我4毛钱零花钱确实是少了一点，计划从下月增至6毛，由质量月开始给予补发。
2: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

0: 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却脸，却抗痛，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1: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

0: 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劈了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摊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9: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0: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之下40000000人祈祷里同心同德一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0: 间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嘛，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7: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8: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7: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9: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7: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10: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7: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1: 吃火锅噻，
12: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3: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7: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4: 欢迎来趟州产啦，
15: 春分哈高峰，春
14: 分哈高峰。
7: 平视。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6: 大家好，我是唐静，欢迎收听这期的《口袋里的经济学》。上一期我们讲了货币资金项目会暴露的投资陷阱，这一期我们来关注应收票据。一家企业在市场中生存，必然会通过商业活动和其他单位或个人发生往来，这些往来要么现钱现货，要么以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的形式存在，前者产生现金流，而后者产生应收应付。那么什么是应收票据呢？几乎每家上市公司报表里都有应收票据，哪怕是茅台这种一贯都是客户提前打款排队等货的企业，也可能因为某些原因收下一些票据，比如说有的时候可能需要照顾一下老经销商，资金调动啊等等的一些情况。对于销售方而言，销售产生了应收票据，而对于购货方而言，负债栏目中便产生了应付票据。应收票据科目下的票据可能是银行成商业承兑汇票，两者代表的含义有很大的不同。银行承兑汇票是由银行承诺兑现的票据，到了约定的期限，持票方就可以拿到现金。考虑到货币的时间价值，比如说假设市场资金成本为月息1%，那么一个月后的100万元现金约等于今天的99.01万元，因此银行承兑汇票的价值就略低于同等面值的现金。 收到银行承兑汇票的企业如果急需用钱，可以打个折扣向任意一家银行换取现金，这种行为便称为贴现，折扣率被称为贴现率。那么商业承兑汇票和银行承兑汇票有什么不同呢？由企业开出的商业承兑汇票可信度就没有银行承兑汇票那么高了，能否按期足额兑取取决于开票企业的财务状况和诚信度。了解了银行承兑汇票和商业承兑汇票的不同，大家通过查看应收票据的组成就可以大致了解公司的销售政策及市场地位。那么应收票据可能反映企业的哪些情况呢？首先，如果公司的应收票化，那么就证明企业地位非常强势，产品很抢手。反之，如果里面有大量的商业承兑汇票，则说明企业相对宽松的销售政策。第三种情况，如果企业的应收票据一直是由银行承兑汇票组成，但是某年商业承兑汇票突然大量增加，就证明企业的产品或服务的销售遇到了困难，开始放松销售政策。另外要提醒大家注意，如果一家非金融企业报表里有与正常经营规模不匹配的应收票据，那么这家公司很有可能是在票据市场上当炒家，也算是不务正业，大家要对这样的公司提高警惕。今天您长知识了吗？还是那句话，欢迎大家到经济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本篇文章下方留言打卡告诉我。下期我们要接着跟您说一说应收账款。好了，今天的口袋里的经济学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

0: 京时间16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一条路走过风风雨雨，却依旧初心如磐。
1: 一座城历经春夏秋冬，却可以装在心里。
0: 一本书只有几百页，却可以装下每一个人的故事。
1: 行程东西万里，时差只有一天。
0: 翻阅书籍百本，世界尽收眼底。
1: 书香哈密，遇见更好的自己。哈密朗读者。
2: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一晨，请听第四集。
3: 其实作者并不是要从字词本身上争论出个是是非非，从一定程度上说，这一词义的流变过程充分体现出了做工英雄气概在我们心中留下的深刻烙印。在祖国大西北茫茫戈壁上，一辆载着棺材的马车掩着夜色缓缓前行，车轴的吱呀声打破了无垠荒野上亘古的宁静。方圆数百里，道路颠簸，水源奇缺，不见人烟。清冷的夜风夹杂着一丝丝寒意。这位孤独的老人即将面对的是哈密酷热的夏天和一场血与火的考验，血与火的考验。
4: 向哈密不断挺进时，消息早已随着塞外呼号的狂风吹向了新疆大地，也吹到了遥远的外邦。
3: 不可思议，难以置信，狂妄之极。不用说，这一定是侵略者得知消息后啃噬的反应。他们无法想象，一向软弱的中国大臣里竟然出现了如此强硬的左宗棠。他们更没有想到，这个左宗棠竟然真的不顾一切，亮剑西北，兵锋直指敌巢。
4: 对于居住在新疆这片热土上的各族群众来说，左公移营哈密的消息就像从春天泥土里钻出的嫩芽，让他们看到了希望。事实上，在左宗棠大军光复河山的伟大事业中，与英勇的将士们并肩作战的还有这里的百姓，他们各尽所能为清军提供着各种各样的帮助和支持。
3: 历史上征战西域的军队里，鲜有一位统帅像左宗棠一样呕心沥血，为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谋求长治久安之策。在屯兵哈密之前，左宗棠早已开启新疆的建设工作。在光绪三年的一封信札中，左宗棠这样写道：
4: 大军归附旧疆是调伐之事，与寻常讨贼有异，施行至此，捐其从贼之罪，免其徭役之苦，购买粮料草树，雇用车辆。

0: 不按照民间价角给予实银，不折不扣，以足宣布朝廷浩荡之恩，为古今未有之事。
1: 这是一支王者之师，他们的目的不是横征暴敛，其统帅有着长远深邃的目光。为此，左宗棠特意在信中叮嘱驻扎哈密的将领张耀，
0: 要通盘谋划，于国计民生务实其大者远者，务图为一时一己之计，则将来成就成未可限量，而天理人情两得其事。
1: 在致友人杨实权的信中，左公擘画着新疆的未来。
0: 将来新疆设省，自哈密以西均归新疆督府管辖，迎至随之，术士之利也。
1: 当左宗棠在信中看到张耀在哈密兴修水利、惠及民生的汇报后，高兴地说：
0: 妾思此举如成，值哈密永久之力。
1: 即使在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翻看左宗棠留下的大量信札，术士之力、永久之力类似的词语多次出现，足见左公胸怀之博大，感受到左公对新疆的一片深情。当众多高官为了谋求私利、保全自我时，左公却不惜生命，不取一毫。过手的军费何止千万百万，麾下的将领官员何止千个百个，他的私囊里却资财无几，心里装满了国家和百姓。到哈密之前，他就对这里的山川草木和梨树苍生充满了关爱之情。他叮嘱并勉励在哈密驻军屯田的张耀：
0: 哈密移民同是朝廷世子，如借此种，皆不可吝。会哈密者，为国术平凡，省巨费，非公不肯任此，非帝亦不能成公之志，幸上免之。
1: 哈密距离左宗棠的故乡湖南湘阴2800多公里，距离左宗棠的兰州官邸1300多公里，距离宿州大营600多公里。这个遥远的边城，从青年时代阅读西域史地著作时就进入了左宗棠的视野，从青年走到老年，从湘江走到塞外，跨越时间，跨越空间，他终于快要抵达这个地方了。
0: 自嘉峪关至哈密，自古以来就被行旅视作畏途，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往前看是戈壁滩，往后看是鬼门关，一句话道尽旅途艰辛。
1: 星星侠，晋江第一关隘，古丝绸之路必经之地。清代诗人齐运士在《星星侠长诗》中

0: 星星下。这一天，他收到了好友杨石泉的书信。等左公回信时，部队已行至白石头。这里宜人的气候让左宗棠心情舒畅。甘树频绽，尤为优渥，在五日即抵伊吾。
1: 这封简短的回信中有一个极为有趣的信息，值得再多说一说。在左公的书札和公文里，哈密一词出现过340余次，而用伊吾代替哈密仅有8次，6次都写于1880年，也就是宜迎哈密的这一年。这6次中5次是几乎相同的表述，抵伊吾。
0: 对于饱读诗书、精于词章的左宗棠来说，这种用词方式是值得玩味的。如果结合中国文化和历史来看，那么就更有一番风味了。伊吾，哈密古地名，汉代

0: 多次发生战争。伊吾这个地名是出现于古代西域史书中的高频词汇。
1: 后汉书《藏公传》论记载，藏公马武之徒，辅明剑而抵掌，至驰于伊吾之北矣。驰至伊吾，这个孤僻的词语由此形成，后人以之表示项王在边塞建功立业。遗憾的是，许多心怀报国之志者往往众志难酬，抱憾离世。宋代大文豪陆游便是其中之一。放翁身无官署，往往驰至伊吾而未遂。读者对这句话感到陌生，但是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句千古名句中展现的家国情怀，在每一个学童反复的诵读中融入中华儿女的血脉。与陆游等人相比，实现了驰至伊吾的抱负。
0: 左宗棠熟读兵书，或许在浩瀚的史籍中读到过驰至伊吾这个词语，即便他没有读到过这个词，但伊吾这个地名一定无数次地投影在他望向西域的眼眸中。左公这种用词方式未必不是一种刻意的安排，也是他心理活动的呈现。抵达伊吾，抵达哈密，意味着左公年轻时为国建功立业的伟大志向将得以完全施展。
1: 在卷帙浩繁的史料中，我们还找到这样一句关于左宗棠抵伊吾的记录：
0: 五月初八抵达哈密，由于顶着酷热在戈壁中行军，引发了肝部旧疾，经过将近20天的医治，身体才稍有好转，可以处理公务了。
1: 此时王朝早已千疮百孔，国民被嘲笑为东亚病夫，国家也病入膏肓。头白鳞边的左宗棠，立即使病痛缠身，仍不减豪情。
2: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4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约翰·利德是个14岁的学生，比我大4岁，我才10岁。他没有结婚，再也不会结婚了。
1: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2: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3: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

0: 是的，
1: 我在羊群中钻进钻出，旧毛砖的一端裂开了，马槽子连同我一起摔倒在闹哄哄的羊群里。我在挤来挤去的羊之间和牧羊人的吆喝声中来回爬了好一阵才站起来，又在羊的东撞西搡之下将毛毡重新裹好，提起马槽冲下路基。慌乱中我瞥见几辆汽车等在路边，其中一辆是警车，一个警察模样的人朝我走来。
0: 嘿，你包着个什么玩意儿？
1: 是那个大高个的警察，一双眼睛正从他的帽檐底下盯着我，一边嘴角上扬，似笑非笑，好像早已看穿我的内心，要看我接下来耍什么花招。
0: 你不知道这样做是违法的吗？
1: 我还来不及感到诧异，他又接着说，
0: 一个女人怎么可以做这种事？
1: 啊，买马槽，马槽子这违法吗？我将那堆东西扔在警车边，露出诧异的表情。我一定是表现得太摸不着头脑了，他满脸不耐烦地喊道，
0: 老实交代吧。
1: 啊，对不起，你是说那块旧毛毡吗？这是买马槽送的，他丢在院子里也碍事儿。我深深呼了一口气，设法让自己镇定下来。高个子警察的下巴抬得比之前更高了，更高了。
0: 那里面包着的玩意儿，
1: 一阵马蹄声打破了沉默，
0: 是小七老师吗？
1: 好像是牧羊人认出了我。
0: 我们的大作家，您为什么坐在那里？
1: 听到有人叫我作家，我立即来了精气神儿，清了清嗓子，也没忘记拍拍腿上的灰尘，理一下衣领，还把垂到眼前的头发收拢到耳后。在朦胧中，只见骑在马上的牧民温和亲切地低头望着坐在路面上的我，还有警察视线从毛毡里的马槽上移开，大张着嘴不好意思地看着我。
2: 保护游牧民族文化，马槽是游牧文化最直接的一部分，不带走会被人当成柴火烧了的，最能说明百年游牧历史，尤其旧的需要保护起来，旧的东西最有说服力。
1: 牧民和警察低着头望着坐在路面上的这个满身灰尘的作家，不停地微笑，频频点头。不记得我是怎样结束

0: 我们的民族文化。
1: 一阵沉默之后，警察也开口说话了。
0: 刚才作家拼命提着马槽子的样子真是叫人感动啊。
1: 又是一阵停顿之后，警察说道，
0: 你知道吗，我还以为大作家毛毡里包着别的什么。
1: 什么？牧民满眼疑惑。
0: 我说这话你们别介意啊。
1: 警察用手捂住嘴瞄了我一眼，朝着牧民压低声音说，
0: 他从羊群里披头散发钻出来的时候，我以为他偷了你的羊。

轻轻地埋下一粒种子，努力地吸收水分和阳光，长出茁壮的树干和繁茂的枝叶。四季中有不同的姿态，岁月里有不同的承担。不求同时拥有花朵和果实，因为成长是不停的追求。这里是阅读时光。

0: 长的雨，对于久居西北的将士们来说，不至天降甘霖，可以洗去一路的疲惫和风尘。天空中雷电大作，一道划过夜空的闪电，好似凤凰展翅，刹那又消失了。还有几天就要到达哈密城了，城外的高台上，一只蛰伏的凤凰在等待着他们。
1: 驾车经过哈密宗堂路大桥，向西行驶不远，道路南侧有一条依着湿地公园修建的道路，尽管在修路时已经做了处理，仍然形成了一个约30度的缓坡。走过这段100米长的坡道，凤凰台台地遗址就展现在眼前了。
0: 这里为什么叫凤凰的文献资料？不过我们可以推测，或许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有一个读书人经过这峭拔的地势，站在高地上俯视河谷，想起了那句凤凰台上凤凰游，有感而发，便为这里复名为凤凰台。
1: 清道光年间，哈密办事大臣中方编撰的《哈密志》中记载，凤凰台在哈密城西北，天生高土坡，背水消刷，远望其形，宛然方台。这是我们所见到的关于哈密凤凰台最早的文献记载，被收录在《哈密志》古迹条目，可见凤凰台这个地名形成已久。
0: 在出屯哈密妥筹布置情形事中，左宗棠写道，
1: 妾臣于4月18日由宿州行营拜谪起行出关，5月初8日抵哈密，驻军城西之凤凰台，与刘锦堂、金顺富意见相同。
0: 左宗棠的幕僚王必达听说左公顺利抵达哈密后，欣然作诗一首，闻大军已驻哈密，形象生动地记录了左宗棠移营哈密的情景。
1: 军礼心随上香瞻，骂牙四壁出车沿，重重杀气甘修景，一一游城训报迁，仰视念年谁肯诺，临戎六月不知言，昆凌进告蒙来起，峭盼恩威两用间。凤凰台下地形宽，虎卧心从此处安，云护蒲芦千水汇，雪培松树万峰盘，川原耕牧同声乐，部落毡裘引领官，明岁瓜石助攻反，长心正比荔枝丹。
0: 凤凰台大营还有一个名字，孔雀园。

0: 与民争利。此外，当你站在凤凰台台地上，瞬间就会为左公的选择赞叹了。从凤凰台台地向东远望，视野开阔，哈密城区高楼林立。回想100多年前，站在这里的左公看到的不是高楼大厦，而是俯视着哈密的新城和老城。如果有人骑马自新城奔驰而来，守卫大营的士兵一定老远就看到了马蹄扬起的尘土。左宗棠青年时便熟读西域舆图，挂帅出征后又用双脚一步步勘踏着西北大地，哈密大营选址恰是左公暗书舆图的明证。
1: 再看眼前一道河谷，如展开的绿色棋盘，行走在河谷健身步道上的人好像棋盘上一个个移动的棋子。发源于天山的哈密河孕育了哈密绿洲，如今经过多年的生态修复，曾一度干涸的哈密河湿地生机勃勃，白鹭等稀见，白鹭等稀见的鸟。当年左宗棠未必能看到这样的盛景，但眼前这幅和谐安定的绿色画卷一定是他期盼的景象。
0: 左宗棠初到哈密就经受了一场灼热考验，他在书信中写道：
1: 哈密炎热异常，旬日以来左肋左腿风团复发，不痒而痛，周令诊视为肝火甚旺，服凉剂不愈，既大黄数剂仍不泄动，比加服元明粉，乃略下两遍，所患乃觉轻减，现停服元明粉，亦只服过一钱，上服大黄一二贴，即停止不服，当可复原耳。
0: 左宗棠在哈密期间留下的书信多次提到因气候难以适应病痛缠身的情况，燥热的天气迫使左宗棠赤膊度日，会客时不得不穿上长衣长裤，随即汗出不止。病情稍微缓和，左宗棠便投阅大量的公文，他还要给远方的亲人朋友写信复信，帮助朋友修订书稿，会见前来汇报工作的官员和将领。
1: 上海泰来洋行的德国技师福克来迎拜访，左宗棠积极地向对方了解西方先进的军事设备。福克在哈密大营居住了一个月，目睹了左宗棠高度自律的繁忙生活，钦佩不已。在札记中福克写道，他已经70多岁了，但报国之心还像年轻人一样壮烈，他治理国家的才能举世无双，所做的一切都是对国家有利，对百姓有益。他忠诚、正直，满怀赤诚之心，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外国，恐怕都找不到能与他相比的人。他爱护百姓，就如同爱护自己的孩子。他要求下属彻底禁止奢侈的住所和饮食，自己也不穿华丽的衣服，吃喝不追求山珍海味。左公立下了这么大的功劳，仍然保持着书生质朴的本色。左公啊，您都这么大年龄了，也没有给家里的房产和田产，何必这样自讨苦吃呢？
0: 左宗棠回答说，
1: 君子为官是为了施行道义，我不付出就会拖累子孙后代。
0: 军营自古以练兵为要务，左公凤凰台大营营规严肃，军人以作战戍守为第一要务。得知左宗棠驻节哈密， 新疆各地的官员自

0: 然想来拜见，却被做工明令禁止。
1: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5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

每天在绿道奔跑，追赶太阳，跳跃，触摸天空，耳中是穿越千年的回声，眼里是行程万里的风景，世界在你心中，你的故事

0: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一晨，请听第六集。
1: 晚清时期，驻扎各地的绿营兵风气败坏，疏于操练，聚众赌博、吸食鸦片等并不罕见，一旦遭遇强敌，自然是士气萎靡，节节溃败。
2: 左宗棠治军必然要扫除弊病，致力于打造一支敢于战斗、能征善战的队伍。驻扎在凤凰台的有部队十大哨马兵五营，每哨500名，年皆30左右，均精壮步兵。左公禁止兵勇吸食鸦片，每日操练之余，让他们从事耕种，避免游荡生事。在盛夏酷热的天气里，德国技师福克观赏了左公军队的全军操练后，大为赞叹左宗棠的部队训练有素，武器装备也很先进。
1: 福克甚之堂必然大获全胜，而对此左宗棠也是有着足够的自信。在哈密的短短162天里，他始终密切地关注着局势的发展，通过书信了解和掌握军情。在他即将离开哈密前，自信地对朋友说道：各营精壮，按日操练，自是劲旅。
2: 左宗棠离开哈密5年后，哈密办事大臣祥林来到了凤凰台大营。彼时接替左公指挥的是刘锦棠。祥林在日记中记录下他所见到的大营操练：遥观眼阵，见其军容整肃，步伐止齐，皆中规矩，寻为新疆之劲旅也。
1: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离家20年，左宗棠很少有时间陪伴家人，只靠一封又一封的书信传递思念，教导子女。他在出发前往哈密前，特意写信叮嘱四子左孝同，在都署住家，要照住家规模，不可沾染官场气息、少爷排场，

0: 携家属千里探亲，却只在宿州匆匆一见，便又折回兰州。
1: 左宗棠对家人的要求是严格的，为官多年，身居高位，一介不娶，一尘不染，是他的廉洁准则。在哈密大营，他从儿子写来的信中得知有侄子来到宿州军营投奔他，他立刻在信中回复道：这次你又来宿州大营，到底想做什么？如果说是来学习公务，这军营里又有什么可学的？我已经70岁了，从未得到过子侄辈的任何帮助，也不指望你们能够分担什么，可是你们却总要来拖累我，一次不够，现在竟又来了2次，这究竟是为什么呀？
0: 左宗棠叮嘱儿子转告来投奔他的子侄速

0: 立刻写信给胡雪岩，委托其代为购买。后来左公在致友人的书信中说，弟已捐连购水雷200具，鱼雷20具，分送闽浙两省。翻遍史书，像左公这样用私人收入为守卫国家边防军队购置武器，不敢说世所罕见，也是屈指可数了。更何况他还远在祖国的西北，目光之深远，谋划之细致，与晚清那些昏庸的卖国者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 1880年的初冬，左宗棠轻车简从离开了凤凰台大营，告别汉末民初，凤凰台大营逐渐废弃，成为荒地。一些哈密本地住户以及外地迁入哈密的百姓陆续定居于此，建屋开荒，逐渐形成村落。因为左公大营辕门曾设立于此，人们便将这一带称作大营门。围绕大营门形成的村落自然而然就被称为大营门村。
0: 在哈密市档案馆馆藏档案中，关于申请在大营门开荒建房的文书档案有数十件之多，时间均在20世纪30-40年代。哈密市文博院院长艾合买提告诉笔者，他的家族就是于20世纪40年代初从哈密回城乡迁往大营门村定居的。随着哈密城市人口增加，城区面积不断扩大，大营门村渐渐成了城中村。进入21世纪，城市发展迈上了快车道，大营门村的老旧民房陆续拆迁，盖起了高楼大厦，建起了商贸市场。大营门村的村民也都享受到了改革的红利，过上了富裕的日子。大营门村党支部书记刘刚回忆说，还能看到左公大营残存的墙基呢。
1: 幸运的是，左宗棠大营驻军的凤凰台台地由于独特的地貌保存至今。2024年1月13日，哈密市在北京召开了左宗棠历史文化风貌保护与传承规划研讨会。在会议上，左宗棠凤凰台大营遗址引起了专家学者浓厚的兴趣和关注。
0: 专家表示，要将左公的印记融入城市风貌，融入市民生活、文化空间和文旅业态，让左公文化可见、可感、可信，成为哈密代表性的文化符号。要打造高辨识度的左宗棠文化哈密品牌，让文物说话，让历史发声。凤凰台将成为哈密城市历史文化名片上醒目的标志性图案。根据规划，这里将建起一座历史文化公园，天地正气塔、故江功绩碑、家国长歌园。
1: 站在公园内的望云台上向南眺望，68棵夏耕沃土，象征着左公经历过68个春秋，来到凤凰台为新疆的长治久安呕心沥血。凤凰台将再次凤凰展翅，用全新的样貌讲述左宗棠的家国情怀。
2: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6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0: 么个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让色彩汇聚，交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 吃火锅噻，
2: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3: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4: 快点来探早茶啦，
5: 全粉虾饺凤爪，
4: 心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6: 大先生书场，三国风流。
7: 说到了孔。

第一栋乃是金环三杰元帅，第二栋乃是董叔纳元帅。董，董永的董，这叔呢，就是荼毒的荼，一个草字头，底下一个徐州的徐，去掉双人边。一般我们说这荼毒百姓啊，荼，不过用在人名，比如说董叔纳，或者是门神，神书玉律，那字就念书了。董叔纳元帅，第三栋乃是阿惠南元帅。三栋元帅入见孟获之后，孟获说了：现而今蜀汉丞相界不得不并力敌之，你们三个人分兵三路前进，谁能得胜，谁就担任这洞主。于是分金环三杰取中路，董叔纳取左路，阿惠南取右路，三元帅各引五万蛮兵依令而行。且说孔明正在寨中议事呢，忽然之间探子马飞报而来，说：哎，三栋元帅分兵三路到来。孔明听过之后想了想，叫赵云魏延干嘛到帐下来，来了以后呢不吭气，没吩咐。接着又把这王平马忠叫了来，吩咐王平马忠说：而今蛮兵三路前来，我本来想要派这子龙文长前去，子龙就是赵云，文长就是魏延啊，这俩人还站在旁边呢，我本来想要派遣子龙文长前去，不过我看这赵子龙魏文长不是弟弟，不敢轻易用之。这样，王平啊，你往左路去迎敌，马忠啊，我就让这赵子龙和魏文长随后接应你们。今天呢整顿军马，明天拂晓清晨之际出发。这话很怪吧，先叫进了两个人来让他在旁边晾着，接着又叫进两个人来说前面这两个人不是弟弟，这不是特别让人难堪吗？这还不算，接着诸葛亮又说了：哎，把这张逆跟张毅也叫进来。张逆，这个逆字上边一个山水的山，下边一个怀疑的疑，此字有两个读音，一个呢是怀疑的疑，就念疑，另外一个读音在人的名字里头就念逆，张逆。还有一个张毅，哪个毅呢？就是翅膀的毅，张翼德的毅。把张逆张毅叫进来了，也吩咐了，说你们两个人呐、一块率领一军往中路去迎敌。现而今整顿军马，过一天呢跟着王平马忠约会前进。所谓的约会不是去 date，不是去人约黄昏后，所谓的约会就是集合了。我本来呢想要派遣赵子龙魏文长前去进攻，不过这两个人呢不是弟弟，不敢用他们，你们两个去。这什么毛病啊你啊，赵云魏延都是老将了，一看孔明不用他们，不但不用他们，还在另外四个将军面前说他们不是弟弟，这两个人都变脸了。孔明呢这时候笑嘻嘻的说：嘿嘿嘿，二位啊，我可不是不用你们两人啊，但是呢你们年纪都到中年了，最好真是不要涉险被蛮人呢给算计了，那样我们这大军就失了锐气了。赵云说：等会儿丞相，如果说我和魏延能视地理如何，也就是说我们对地方上的那山回路转的都能明白的话，那你派不派我们去呢？孔明说：你们两位啊就是小心谨慎，不要妄动啊，听我的。简直就是故意气着两个人，两个人样样而退。赵云把这魏延请到自己的寨阵之中商议，说：咱们俩是什么人呢？魏延说：我们是先锋啊，

是啊，我们两个人是先锋，却说不是地理而不肯用，还在那些后辈面前说咱们，你说咱们能不羞吗？咱们哥俩至今就上马亲自去探地理，捉住了那些土人，让他们给引路当向导，以敌蛮兵，大事可成。也就是说，干脆自己去干。赵云说这好，当下上马径取中路而来，走不过几里路，远远的看见对面尘头大起，都是灰尘，灰烟漫天，那就表示对面是有部队来了。赵子龙、魏文长两个人上山坡再一看，那是在高处了，居高望远，果然看见数十骑蛮兵纵马而来。这一下赵魏二人两路冲出，哗起，蛮兵一看大惊而走。赵云、魏延各自生擒了几个人回到本寨，拿出酒食来款待，款待之余详细追问缘故。哎，这些人有吃有喝的，什么话不说，都说了。那蛮兵说，前面呢是金环三杰元帅大寨，正在那山口上，寨边东西两路却通五溪洞并董叔那、阿慧南各寨的后路。哦，这明白了，不是说我不是地理吗？那么一问不就都通晓了。听知此言，遂点精兵五千，叫秦来的蛮兵为他引路。至于诸葛亮派遣的那四员大将，说好是平明时分，也就是清晨时分出兵，而赵子龙、魏延在二更天气月明星朗，趁着月色而行。刚到金环三杰大寨之时，大约已经四更天了，后边诸葛亮派的部队还没启程，而前面也就是金环三杰大寨里的蛮兵正准备造饭呢。那不是天明要厮杀吗？先吃饭。哎，没想到赵云、魏延两路杀入，这蛮兵一阵大乱。赵云直杀入中军，正逢着金环三杰，交马就一回合，被着赵云噌的一枪刺落马下，削下了脑袋。剩下的大部队一阵溃散。这个时候魏延分兵一半往东路抄着董叔那的寨阵而来，赵云也分兵一半往西路抄着阿慧南的寨阵而来。等到杀了蛮兵大寨之时，天刚刚亮。嘿嘿，先说魏延吧，杀奔董叔那寨而来。董叔那听知寨后有部队杀来了，当然是要引兵出寨拒敌。忽然之间寨前门一声喊起，个儿乱了。原来王平的军马也杀到，两下夹攻，蛮兵大败。董叔那夺路走脱，魏延是还没追赶得上。到了赵云这一边，杀到了阿慧南寨后之时，马忠也杀到寨前，两下夹攻，那是算得准准的。蛮兵又是一阵大败，阿慧南也是乘乱走脱。东路西路各自收军，回头来见孔明。孔明问了，三洞蛮兵走了两洞之主，金环三杰元帅的首级何在？赵云拿出了这金环三杰的脑袋，是献功了。众人都说这董叔那、阿慧南弃马越岭而去，因此赶他不上。孔明又笑了，笑什么呢？这两个人已经被我擒下了啊！赵子龙、魏文长两个人都不信呢，别说他们俩不信，其他那些将领也不信呢。过不多时，张毅过来了，押解着董叔那，而张毅呢，押解着阿慧南。这是怎么回事？孔明说，看着那吕凯给的平南执掌图，已经明白对面个人下的寨子，所以我头一天故意言语
刺激赵子龙、魏文长的锐气，让他们深入重地，先破

金环三杰，随即分兵左右寨后抄出，以王平马忠来接应。那坦白说，非赵子龙、魏文长不可当此任也。而我又料想，那董叔那阿慧南必定会从山边小路逃走，所以差遣张逆、张毅以伏兵待之。此外，我还有一员大将关索，用关索来接应秦此二人。此时诸将皆拜服，说：“哎呀，丞相机算神鬼莫测。”可是这还只是第一拍呢。接着孔明下令说：“押过那董叔那阿慧南来，押来。”一押下来，哎，赶紧把他身上绑缚着绳索都给解了。来，坐下坐下，给酒给菜还给衣服呢。先回去吧，啊，各自归洞，不要再助纣为虐了啊，回去。那董叔那阿慧南一看是这待遇，旁边还一人头呢，可是居然又给吃的又给喝的给衣服，还让自己回去，两个人都哭了，各投小路而去。接着孔明跟众将官说：“再过一天你看吧，孟获必然亲自引兵前来厮杀，哎，便可就此而擒之。”接着把赵云跟魏延再叫

不由得大怒，来，我们大军前去。孟获果如诸葛亮所料，派大军

0: 还没说完呢，手下一名大将应声而出，此人叫做芒牙长，这当然是翻译的名称了啊，奔忙的忙，牙齿的牙，长短的长。这芒牙长手使一口截头大刀，骑着一匹黄骠马来取王平，两战交锋，战不数合，王平掉头便走，看起来是打不赢。孟获呢，驱兵前进，以离追赶。接着碰到了关索，关索跟王平是一路的，战不过几回合，哎，又往回退，一退退了20多里路，嘿，这孟获高兴了。正在追杀之间，忽然之间喊声大起，左路有张逆，右路有张翼，二张两路兵杀出，截断了孟获的归路。而在前面看上去是不能抵敌、大败而逃的王平、关索，这个时候又复兵杀回，前后夹攻，把这孟获是杀得一阵大败。孟获引着部将此战得脱，便往锦带山逃去。
1: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曹颖，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他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他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2: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4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人齐道义，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0: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说的是上海市。

0: 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1: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千，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3: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4: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3: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5: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生煎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3: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6: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馍，吃饼了再去看饼嘛用。
3: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7: 吃火锅噻，
8: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9: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3: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0: 返嚟探早茶啦，
11: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3: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2: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3: 闲谈美食，前世今生，笑听百味，风云纵横。历史研究所说吃，我是认真的。欢迎大家来到必吃研究所，我是陈宇。今天啊，首先息息相关的大事件，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今年2月疫情期间，我国受到了世界上很多友好国家的帮助。不过呢，让很多人印象非常深刻的，那是蒙古国总统宣布向我国捐赠30000只羊。您看啊，这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捐助的都是医疗物资，对吧？赠送30000只羊，还真是第一次见。是不是说这些小羊们还得戴着口罩来呀？啊！而根据中国驻蒙古国大使柴文瑞最近对媒体介绍，这批羊将会在9月份进入我国。这个报道一出，那大家都流下了感动的口水嘛。很多人会纳闷哈，为啥2月份捐赠的羊9月份才发货呢？其实很简单，2月份那正是冬末春初，那小羊们都不是很肥。你说大家都是礼仪之邦，送礼不可能说把家里那些骨瘦如柴的老弱病残羊给送出去啊。小羊们通过了整整一个夏天的散养，得到了充分的喂养，身体呢也达到了最棒的状态，个个身强体壮，多点肉这才好送啊。毕竟羊肉不是一天长成的，可吃货们是一天就练成了呀。而且按照双方检疫的要求，这批羊要送到蒙古国边境附近的专用隔离场隔离30天之后，它还将通过汽车运输运到我国，再隔离大约10天，最终确认没问题之后，才能够进入中方的屠宰场。听到屠宰场这3个字的时候，我仿佛也听到了心碎的声音啊。很多人是不是本来以为还能看到牧羊人赶着30000只羊浩浩荡荡迁徙的场面，可 现在

0: 小羊羊那么可爱，怎么可以吃羊羊？
1: 据介绍啊，这些羊在进入中方境内之后将被集中屠宰，之后会根据中蒙双方的意向决定这批羊肉的去向。而蒙方希望把这些羊肉献给在抗疫斗争中表现英勇的湖北人民、武汉人民。消息一出，30,000只羊将捐赠湖北的消息秒上热搜。对于这些羊的最终归宿，网友们是纷纷表示支持，认为湖北人民为了抗击疫情确实付出太多了。这个捐赠消息可以说除了羊大家都很高兴。当然也有很多人开始帮湖北人民操心了，
0: 湖北的老铁们，吃不了的记得找我帮忙啊，免费帮吃。
1: 还有人苦口婆心的告诫，多放孜然少放盐，老夫不能吃太咸。这给你们，所以啊。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

0: 京时间18，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排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2: 水，让生灵汇聚。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

上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儿，
0: 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饱了再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摊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法律热线。解读法律，以法律的眼光指导生活，普及法律专业知识，

0: 用生活的角度解读法律，用法律的眼光指导生活。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正在为您所带来的法律热线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亮。那么每天在这个时间里呢，我们都会和各位一起来解读热点的法律问题，来用法律的武器一起来守护生活的安宁。那么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将会和各位继续来用整整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啊，一起来聚焦有关于法治阳光护苗成长未成年人保护专题的这个节目啊。我们都知道未成年人呢是祖国的未来，也更是民族的希望，那当然他们的健康成长也是离不开法治的护航。所以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特别来邀请到了新疆恒生律师事务所的李怡玲律师来做客到直播间里，那么和各位一起来解读有关于未成年人保护相关的一些法律的一些知识。那么同样呢，也将会继续来和各位一起来涵盖到家庭、学校、社会、网络保护领域的一些热点的法律的这个问题哈。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的正式的节目开始之前，首先呢，依旧要请我们的李律师先和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先来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新疆恒生律师事务所的李怡玲律师，很高兴在这里与大家探讨如何运用法律武器为孩子们撑起一片蓝天。今天我将带大家系统了解如何保护未成年人的一些相关法律知识。
0: 嗯，好，也感谢李律师在今天呢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里哈，带着这么多的一些这个问题来和各位来进行一个这个探讨哈。那么的确未成年人的这个健康成长啊，可以说是每一个家庭每个社会的这个心愿，那更是全社会的一个责任。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不仅会为大家一起来拆解咱们相关的一些法律的条文，当然也会来结合咱们相关的一些案例，甚至是咱们听众朋友们所遇到的一些实际的一些问题来展开讨论。所以说在我们的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咱们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有相关的一些疑问，在此时此刻你也可以来通过我们的哈密零距离官方微信平台来和我们保持一个互动和留言。那么此刻呢，我们的节目的所有的通道已经全部的在为各位来打开。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的李律师也会来在直播间当中来为各位来进行一个，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各位一起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板块当中，那么就是有关于家庭保护。那么要说起这个家庭保护啊，可能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家长可能会觉得，哎，我把孩子养大就是给孩子给吃给穿，哎，那么但是这在这个法律当中，那么到底作为这个家长他的这个监护职责到底是什么呢？那么又包含哪些具体方面的一些这个内容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先和李律师先来聊这样的一个这个问题哈。那么可能很多家长朋友们像刚才所提到的，我把孩子从小到大供着他吃供着他穿之后呢，顺利把他送入到这个大学，甚至让他把他送到这个十八岁毕业之后，紧接着步入到这个社会，我的责任就算完成了。那么到底在这个法律意义当中所谓的这个监护职责，它是包含有哪些具体的这个内容，先给大家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好吗？
1: 好的，主持人。关于我们父母在未成年的成长过程中具体有哪些职责，这一点在咱们大家耳熟能详的民法典第26条规定的非常明确，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那么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对于抚养来讲，就是咱们刚才谈到的，咱们得供咱们未成年人吃穿，咱们得保证他的身体健康，保证他的基本的生存的需求，这是咱们谈到对未成年人的抚养。那么对未成

0: 未成年人的义务，也就是说咱们作为一个未成年人的家长也好，作为未成年人的就是说监护人、父母、子女双方之间如何去履行这些权利义务，咱们不能说哎，咱们是不是这个孩子既然说他上学是他的权利，那咱们可以让他去上也可以让他不去上，事实上不是这样子的。既然宪法规定了受教育权既是权利又是受教育权又是义务，那么我们就必须要送未成年人去完成我们国家法律规定的未成年人阶段的义务教育，否则我们也就相当于违反了民法典，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或甚至来说违反了宪法的相关法律规定。那么保护方面呢，咱们未成年人的保护从人身和财产两方面去看。人身呢，我们在未成年人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保护他的人身安全，他的心理健康不受到非法的侵害。那同时还有一个未成年人的财产的问题，虽然说未成年人他没有成年，但是他是有独立的财产权的。未成年人的财产我们也是要保护他的合法权利，不能随意家长随意的支配，即使家长支配也必须原则，那就是有利于咱们未成年人权利的这样的一个原则才能去处置未成年人的财产，否则咱们也是不能随意去处置未成年人的财产。咱们最常见的就是过年的时候的压岁钱，
1: 对，
0: 对小朋友的压岁钱，那妈妈或者是爸爸能不能随意去处置呢？其实我们从严格意义上来，从保护未成年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父母是不可以随意处置的，除非咱们这个处置是为了保护小朋友的合法权利而进行的，那么我们可以去处置。
1: 好，也感谢您这个解答。其实从刚刚李律师的一个解答当中，我觉得可以核心的来归纳为，就比方说有生活保障、身心健康，
0: 对，
1: 还有包括像孩子的这个教育的引导以及安全保护，可以说从这四大方面来说，就比方说啊，肯定你要保障孩子的基本的生活和健康，比方说孩子去按时的这个接种疫苗啊，去关注孩子的这个心理健康啊，不能够忽视孩子们的一些身心的这个需求。那么当然其次呢，刚刚李律师也谈到了，就是必须要来保障咱们适龄儿童接受这个义务教育，就是哪怕咱们的生活再困难，也不能够让孩子辍学，因为这是一个硬性的要求。那么其次呢，刚刚李律师也谈到了，就是有关于要妥善的来管理孩子的压岁钱，包括像以往我们在节目当中可能会经常会提到的一些继承财产啊等等，那这是作为家长来说不能够去随意的来进行这个处分的哈。那么当然在此刻呢，也看到我们的未这个处分的哈。那么当然在此刻呢，也看到我们的魏岩啊，他说他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呢，我家孩子七岁啊，说有时候呢这加班也没人看，我想让他独自在家两小时，可以吗？那这种情况符合法律规定吗？
0: 这种情况咱们要分情况来看。如果说家里面的各项就是说家庭环境都是比较处于比较安全的情况下，有些家长他因为工作忙，但是他在家里面装了监控，他可以随时照看孩子的情况，那么可以确保孩子处于一个安全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的话，那这种情况那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是家长没有装监控，或者说家长对于孩子独处的这个空间是没有任何的掌控权的，孩子如果发生危险，家长不能第一时间去掌握，那这种情况那家长的这个监护行为就是有问题的。
1: 对，
0: 而且还有一个频次的问题，偶尔几次是可以，但是他不能是长时间处于这种孩子无人照看的状态。
1: 是的。所以在这里呢，也是提醒一下咱们很多的一些这个家长朋友们哈，尤其是对于这些年岁比较小的一些这个未成年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他也是体现出了一个这个监护职责的一个底线的一个要求啊，你必须要来确保孩子的这个安全。因为在之前呢，也看到很多的一些这个案例，就比方说孩子让家长让孩子独自在家，那么孩子呢可能会因为这个攀爬窗户出现了一些不慎坠落呀、受伤啊，那么所以说呢，家长因为没有责，同样也会来面临到相关的一些这个批评教育，甚至是家庭教育的一些这个指导哈。所以在这里呢，也是再次来给咱们很多的一些家长朋友们来做一些这个提示啊，尤其是年岁比较小的一些这个未成年人啊，尽可能的是不要选择去单独的居住啊，必须也是得有咱们相关的一些监护人的一个陪伴啊。当然如果说各位还有更多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啊，也欢迎各位可以持续的来通过我们的哈密零距离，那么继续呢来和我们保持一个互动和交流啊。那么刚刚呢，我们也和各位一起来聊到了具体的这个父母的职责，那么接下来当然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如果说父母严重的失职了。

0: 那么甚至是伤害到孩子，那么监护权能不能被撤销啊？那这个问题，这应该是很多朋友们可能会比较关心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父母不称职了，那么这个监护权他能被这么随意的撤销吗？
1: 监护权可以依据法律规定被撤销，但是它不能随意被撤销，就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的情况下，这个监护权是可以被撤销的。其实咱们有一些父母啊，咱们中国人可能有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哎，有些父母会觉得我管我的子女和别人有什么关系，我想怎么管就怎么管，然后就会出现对孩子打骂体罚，甚至有的时候严重威胁到孩子的生命健康安全的这种情况。

0: 度的。
1: 嗯，
0: 也就是说法律规定，当父母严重损害被监护人的身心健康的时候，那么这种情况监护资格可以被撤销，或者是父母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无法履行监护职责，并且他拒绝将他部分的监护职责或者说全部的监护职责委托给有能力履行监护职责的他人，严重危害到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的话，那么这种情况我们也是可以撤销他的监护人资格的。但是这个撤销是有严格的法律程序的，也就是说我们国家规定的有关组织个人必须向我们的人民法院提起撤销监护人资格的相关的申请。那么这个有关的人，其他法律规定的他人和有关组织，包括咱们最常耳熟能详的民政部门，咱们的居委会，咱们的社区，咱们的学校，甚至是医疗机构。也就是说咱们社会在从一个全方位的角度去关怀咱们的未成年人，当社会的有关部门发现我们未成年人他的监护权受到了侵害，也就是说他父母或者说他的监护人的监护资格出现问题，或者说长期对于监护职责的履行、身心健康成长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全社会任何发现的这样的部门或者是其他有关人员，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向法院申请撤销他的监护人资格，从而来保护我们未成年子女。或者说有些父母长期吸毒，长期赌博，给未成年的身心造成严重的影响，导致未成年长期处于一个事实上没有人管的状态，那这种情况也是我们都会纳入到考虑范围的。
1: 是的，那其实是相当于像这刚才您所提到的这个学校啊，还有包括像医疗机构啊，甚至是刚才所提到的妇联呐、民政部门呐 啊等等哈，可以说它都是最后的一道防线，确保的就是孩子他并不会处在这种无人管的这种状态、啊。
0: 对对对，咱们国家有一个监护兜底，像这种情况的时候，咱们在撤销监护人资格的这个还申请撤销。

0: 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一个留言，他就说了，他说啊，想问一下李律师，孩子沉迷游戏，我该怎么办？那这算是我的一个监护的失职吗？这应该是很多家长朋友可能都会面临到的一个问题哈。
1: 对，
0: 因为进入到青春期的一些孩子们，总会被各种各样的一些现如今的这个网络所吸引，那很多这些家长们可能找了半天原因找不出来，只能就开始从自身来找问题。那所以说，孩子沉迷游戏了，那作为家长到底该怎么办？这算不算一个监护的一个失职呢？
1: 其实孩子正常的去玩游戏咱们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他过度沉迷的话，那么家长的这个监护职责可能是有一定程度上失职的，因为未成年人他的自制力毕竟是有限的，我们成年人作为他的监护人来讲，我们就是要帮助他养成一些好的生活习惯，以及在他做的不对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纠偏纠错。
0: 是的。
1: 那么同时我们国家对于这方面也是有相应的规定的，比如说我们国家新闻出版署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那这个规定就规定了未成年人玩游戏，其实希望我们全社会以及这个游戏的这个游戏端都会对未成年人进行一个限制，那这个上面这个通知的规定就是限制未成年人玩游戏只可以在周五周六周日以及法定节假日到9点可玩一个小时，晚上的8点到9点啊。那么这个就要求家长在帮孩子在注册这个游戏账户的时候要注意了，你家长不能以家长的身份去帮孩子注册，你要用孩子的真实身份实名去注册登录，因为孩子的身份实名注册登录的话，那么后台会对，因为监测到他是未成年人，后台会对他游戏的时间就会进行相应的限制。如果是家长以家长的身份去注册相关的游戏账户的话，那可能就起不到这个作用了。所以说我们在这一方面，家长他自己首先我们家长要给孩子树立一个规则，玩游戏玩多长时间，建立一定的就是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那么同时家长在注册的时候要注意，一定要让孩子来实名注册，而不是自己去帮孩子用自己的身份去注册，这样不但不会帮到孩子，反而会害了孩子。
0: 是的，所以说只要就是偶尔的这个沉迷啊，家长做一个及时的一个干预引导啊，这应该是不算失职的啊。但是如果说你压根看到这孩子彻底彻彻底底每天在玩游戏也没个时间，之后呢家长呢索性也就放任不管了，也导致孩子的这个学业荒废了，也身心健康也受到了很大的一些影响，那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也就是代表着可能就会已经涉及到了没有履行教育引导的这个职责啊。

0: 觉得有点困难的话，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完全可以来寻求咱们相关的一些专业的，比方说像心理的一些疏导的专家，甚至是家庭教育的一些指导，也都是没有问题哈。
1: 嗯，
0: 好，
1: 并且咱们家长如果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啊，发现咱们孩子偷偷的用成年人的账户，比如说他冒用其他成年人的账户，
0: 嗯，
1: 或者说他假装不知道怎么得到其他成年人的身份信息，注册了相关的游戏账号的话，那我们如果防止他这种行为，也可以通过国家新闻出版署网络游戏防沉迷实名验证系统进行相关的投诉。
0: 好，也感谢您的一个答复哈。
1: 嗯，
0: 那么当然我们都说啊，这家庭呢是港湾，这学校呢是乐园，那么但是呢这个校园的这个欺凌啊，也是让一些这个孩子的校园生活可以说是蒙上了一些这个阴影。那么刚刚呢聊到的是一个家庭保护，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各位继续来聊一聊有关于学校的这个保护。那么要说起这个学校的保护，首先我们自然就要明确的就是到底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才能够算是校园的这个欺凌呢？这个界限到底是在哪儿？所以先请我们的李律师先给大家来画一下这个重点，到底什么情况才能够来算是为这个校园欺凌呢？
1: 嗯，咱们法律上的定呀，通常它有这么以下几个特点。首先第一个，它有一个重复性，也就是说它这个事情不是偶发事件，它是常态事件，可能不是一次两次，是多次，这是首先第一点，它具备重复性。第二点呢，它具备力量的一个不对等性。通常被欺凌的孩子以及欺凌者，欺凌行为的实施者以及被欺凌的孩子，他力量是不对等的。被欺凌的孩子长期处于一个弱势的状态，被霸凌的一个状态。那么第三呢，这个伤害性是比较大的，有可能对孩子有肢体上的欺凌、肢体上的伤害、身体上的伤害、言语上的伤害，甚至心理上的伤害，那包括网络上的这样的一个网络暴力对孩子造成的一个伤害，这个我们都会认定为是法律上的欺凌的行为。
0: 嗯，那当然李律师还有一个问题啊，在这里呢也看到这位朋友在说到了，他说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有关于刚才提到的这个校园欺凌，他说这个校园欺凌啊，刚才一直在说到这个校园内，那想问一下，就是校园外的一些这个涉及到学生的这个欺凌，他算不算他的一个这个治理范畴当中啊？
1: 嗯，校园外，那咱们就要看欺凌的对象具体是什么了。
0: 嗯，要看对象了。
1: 对。
0: 所以说各位呢，还是要把这个有关于这个打闹嬉戏要彻底的给它区分来开啊。如果是同学之间的这种打闹嬉戏的话呢，那就像刚才其实也给大家给了几个点啊，就可以来看得出来它到底是如何来进行一个这个界定的。那么当然要说起这个校园欺凌的这个问题啊，可以说一直都是全社会都是比较关注到的一个这个问题。那么在学校在这个防欺凌方面有哪些相关的一些这个法定的这个责任啊？那如果说学校没管好的话，那么要承担相关的一些这个责任吗？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也请李律师也给大家来做一个这个说明好吗？
1: 嗯，好的。关于咱们学校关于防欺凌这方面的一个法定义务啊，咱们学校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法定义务。首先咱们学校它有一个预防义务，也就是说在发生欺凌事件以及还没有发生欺凌事件之前，我们学校首先要建立一个校园欺凌防控工作机制，有这样一套完整的机制去预防欺凌事件的发生，这是我们学校第一个预防义务。那么第二个呢，学校有一个处置义务，也就是说欺凌行为发生之后，我们学校不能不管不顾不问，我们学校要做到，首先我们要立即制止相关的欺凌行为，同时我们要通知家长，对，同时我们通知完家长以后，我们要对这个欺凌的事件产生调查评估，同时对相应的责任人员进行教育惩戒。那也就是说我们学校是一个积极作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

0: 对，那么其实在曾经啊，其实也看到很多起的一些这个案例，就比方说在曾经呢也经常会看到一些这个新闻啊，就比方说学生长期有被这个欺凌的这种情况，因为学校没有及时的这个干预，最终也是承担了相应的一些这个赔偿责任，也并且对相关的负责人其实进行了一个相关的一些这个处分啊。那么所以说刚才李律师所谈到的这几个点，那么其实他可以说是对于学校的责任来说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明确了哈。那当然李律师呢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来咨询一下您，就是如果说是孩子一旦是遭遇到了校园的欺凌，那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孩子到底该怎么样来应对，那么实施欺凌的这个学生他们又会来面临到一种什么样的这个后果，那么也请您给大家来做一个解答好吗？
1: 嗯，好的。首先我们先谈一下，如果说咱们孩子遭遇到欺凌这个情况该怎么办啊。首先咱们孩子其实家长在履行监护职责的过程中，也就是说咱们家长在平时跟孩子的沟通过程中，我们首先就要和孩子树立一个观念，如果在学校受到欺凌，告诉他们欺凌行为是什么，如果在学校里面受到欺凌情况的话，要第一时间告诉父母老师，不能说因为胆小害怕不敢说，如果说不敢说的话，那他就会长期受到这种侵害，而家长和学校都不知道。所以说首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教育孩子的时候，首先要给孩子树立这样的一个观念，让他敢把这个事情说出来。
0: 是的，就相当于这个受到欺凌其实并不是你的错啊。
1: 对，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一定要不要去忍气吞声，不管是告诉老师告诉家长啊，第一时间就要来进行一个告知啊。
1: 对，然后其次呢，我们家长应该帮助孩子保持冷静，我们家长帮助孩子全面的去梳理这个事件，家长首先了解这个事件怎么样，全过程是怎么样发生的，然后我们家长和孩子一起去面对，帮助孩子去处理，正式跟学校沟通，跟老师沟通，然后确立相应的处理方案。同时呢，我们家长在必要的时候要保留孩子受到欺凌的相关证据，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他可能毕竟太小了，他很多时候他是需要家长的帮助的，比如说咱们保留相关的证据，当时伤情的照片，或者说去医院检查的相关报告，或者说我们如果说认为情况比较严重的话，我们要及时

0: 施欺凌的这个学生，那么他又会面临到什么样的这个后果呢？那么像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可能他们觉得以往像这种情况之下，最多就是老师叫个家长过来之后，紧接着骂两句啊就结束了。那么那对于很多这个家长来说，那其实心里面其实并不痛快，好像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本质。所以说那现如今有咱们相关的一些法律的一个颁布实施啊，那么实施欺凌的这个学生，那他们会面临到什么样的这个后果？李律师给大家来讲一讲吧。
1: 实施欺凌的学生，我们要看他具体的这个欺凌行为的严重程度。如果说他欺凌行为比较轻啊，那学校可能会对他给予轻度的惩戒。那比如说，就像刚才咱们谈到的点名批评，或者说是责令赔礼道歉。但是如果说他的欺凌行为进一步升级，那么学校可能会给他相应的纪律处分，甚至学校可能会对他停课停学。当然这个停课停学是有一定时限的。那再往后上升到违法层面甚至犯罪层面的话，如果他对被欺凌的学生的人身严重的伤害，那么是有可能构上刑事犯罪的，有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罪，
0: 对，
1: 或者说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这些都是有可能发生的。所以说不是简简单单的学校惩戒就可以咱们概括这个欺凌实施者的一个行为。欺凌实施者的行为，他如果说轻则学校惩戒，重则他有可能就是构成了犯罪。
0: 是的，所以还是要看这个事情的情节的这个严重哈。那同样，其实说了这么多，一直在强调的就是关于教育为主，惩罚为辅。那么这也是需要家长、学校还有咱们全社会来做一个正面的一个引导，怎么样来给孩子从小到大来树立一个正确的一个人生观、价值观等等哈。那么当然刚才和各位一起来谈到了家庭保护甚至是学校保护，那么在稍后的时间里呢，我们也将会和各位继续来走出校园，我们再去聊一聊有关于社会保护还有网络保护以及司法保护。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和各位一起来休整一下，那么进一段广告，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马上回来。
2: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注意了，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呢？
3: 喂叔叔啊，你把钱转给我，我帮您补缴养老金。
4: 喂阿姨啊，这里免费领鸡蛋领大米，只要您来听一堂养生课。
5: 哦你好，这里是人民法院。
2: 您听我说啊，房本放在家根本没用，给我们帮您养老。
4: 哎妈妈，给我转点钱。
2: 免费旅游
6: 你中奖了。
2: 停，这些骗子专挑上年纪的人，坚定正确思想理念，积极学习开拓眼界，远离可疑人员，不参加非法组织活动，不要轻易付钱，去正规的单位和部门办事儿，不接不熟悉的电话，这样才会让骗子无机可乘。打击整治养老诈骗，全社会共同努力。
7: 这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人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8: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9: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8: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10: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8: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11: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8: 每月少开1停私家车，全国每年

0: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啊，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1: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0: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
1: 不，
0: 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跳进现实。
2: 请问挑选食物最重要的是什么？
3: 看产地啊，北京烤鸭，德州的扒鸡，原产的才地道。
4: 看价格呀，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

产日期和成分，变质滋生有害菌，过期食品会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甚至造成严重的后果。而且食物中的部分成分还会对基础慢性病患者带来不良影响，所以购买食品请留心生产日期和

0: 公园、植物园收集落叶和果实，去把这多彩的季节收藏起来。花点小钱上节体验课，运动、舞蹈、音乐、手工等等，只要想就去体验万物。敲领导办公室的门，然后进去说我要请公休假，短暂告别下繁忙的工作。你一定还有很多散班位的好办法，请大胆和压力来自物理和心理隔离，去做点愉悦身心的小事吧。
1: 这里有权威发布，
2: 中央台消息，
1: 国务院日前，
3: 最高人民检，
2: 最高人民法院，
1: 人民日报，这里有专家解读，
4: 影响一下你购买的
5: 这个员工对这个休假资
4: 金，我们前面一个案例当中，
1: 法律热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直播的法律热线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亮。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和各位一起来聊到的一个话题，就是有关于未成年人保护的一个话题哈。那么就像我们一直所说到的，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同样也更是民族的希望。那么他们的健康成长也离不开法治的护航。所以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是特别来邀请到了新疆恒生律师事务所的李怡玲律师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里，来为大家一起来解读有关于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的法律方面的这个知识。那么刚刚呢，和各位一起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啊，和各位一起来聊到了就是有关于我们的家庭保护，还有这个校园保护。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和各位继续来走出校园，一起去看一看这个社会哈。那么这个社会环境啊，其实对于这个未成年人的这个影响同样的是不可忽视。那么在此刻呢，看到有听众朋友在问到，这刻呢看到有听众朋友在问到，场所明确禁止未成年人进入，那么对于经营者如果说违规了，会受到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处罚？哎，这一看就是家长朋友所问到的哈。那么首先呢，也请我们的李律师先给大家来解答一下吧，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那究竟是哪些这个场所是明确的有禁止未成年人进入？那如果说就像刚才所提到的，那么经营者违规了，那这种情况他会受到什么样的一个处罚？
1: 好的，主持人，关于咱们未成年人保护法，其实对这个问题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咱们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8条就明确规定了，营业性的歌舞娱乐场所、酒吧、咱们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并且呢，这些经营者应当在显著的位置设置未成年人进入的这样的一个标志。如果他们违反了这方面的规定的话，那么他会面临市场监督部门的相关的行政处罚，有可能会罚款、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或者严重的甚至有可能会吊销他的相关的执照。
0: 是的，所以说对未成年人的这个社会的保护哈，各位可千万别觉得这是一个空话，因为监管部门这个都是动真格的啊。所以说呢，咱们的家长朋友也要注意，如果说在您的这个周边您有看到了一些比如刚才所提到的这些场所啊，之后呢如果说发现这种问题的话，各位也可以及时来进行一个举报，也都是没有问题，因为一定会有监管部门来动真格的来进行这个处罚。那么当然除了这个场所方面的这个限制，那还有就是这个网络游戏啊，防沉迷，这可能也是很多家长朋友们所关心到的这个问题了。那么究竟在这个网络游戏防沉迷当中，那其实国家方面其实也给出了一些这个硬杠杠啊，也是给划出了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一个这个界定和规定。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规定，那请李律师先给大家来做一个解释吧，好吗？
1: 我们国家呢对于网络游戏防沉迷呢，比如说咱们国家新闻出版署就明确发了一个通知，是关于禁止咱们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这样的一个通知。也就是说平台它会对未成年人，它监测到这个用户是未成年人之后呢，要求相关的平台就对未成年人用网络游戏的时间进行限制。比如说我限定某一个时间段去玩，那这个通知就明确规定了未成年人玩相关的游戏的时间只能限定在周五、周六、周天和法定节假日的每晚上的8点到9点，可以玩一个小时。那这就是我们国家对于未成年人他玩游戏防沉迷做的一些举措。
0: 那当然在此刻点看到这位朋友也是，来自用我的身份证呢注册了游戏，就绕开了这个防沉迷。那么这种情况之下该怎么办呀？
1: 绕开了防沉迷，那我们家长就可以向咱们国家新闻出版署网络游戏防沉迷实名验证系统进行投诉。
0: 对，
1: 实名投诉。
0: 其实这种情况的确是存在着的哈，在生活当中。对，所以在这里呢也要告诫咱们很多家长朋友们，尤其是这些信息类的一些东西啊，也是希望咱们所有的家长朋友们也能够来进行一个妥善的一个这个保管哈，不要轻易的去泄露给孩子。当然如果说已经是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那么首先那你可能就像刚才李律师所提到的，去联系一下这个平台啊，要么就是要求平台看能否来进行一个修改账号实名信息啊，来启用咱们相关的一些防沉迷的这个系统哈、就可以了。那现在也只能是这样去干预了哈。所以在这里呢依旧要提示咱们很多的一些家长朋友们，这手机看好喽。那其次呢，您的很多的一些这个身份证的信息，还有个人的这个信息、银行卡信息啊，也不要轻易的去给孩子来进行这个透露啊。那么当然，那么现在的孩子啊，可以说都

是网络的这个原住民。那其实呢，这个网络啊，其实它也是藏着很多的一些这个风险，就比方说网络的这个欺凌，但是在刚才也谈到了，还有就是有关于未成年人的这个擅自的这个消费啊。那么首先我们就先从第一个问题来说起，就是有关于遇到孩子遭遇到了这个网络的欺凌的这种情况，那到底该咋办啊？那么这种

0: 系列的维权。
1: 是的，所以说施暴方他一定会有相关的一些这个监管部门会要来进行一个监管，而且他也要承担相关的一些责任哈。所以在这里呢，除了刚才李律师所提到的这些方式之外，其实作为家长朋友们更多的可能就要来关注一下孩子的有关心理的状态。因为近些年来有关于这个网络方面的这个暴力啊，因为对于很多家长朋友来说，很多的一些这个家长可能对于网络孩子们所存在网络世界当中其实并不了解，所以一旦是发现或者遇到了孩子遇到了这种网络的这种霸凌，甚至是有包括像刚才所提到这种帖子啊，甚至是涉及到了一些恐吓啊，或者是隐私的一些这个泄露，甚至是谩骂辱骂这种情况，那么孩子的心理自然是受到了很大的一个创伤的。所以也是需要希望咱们的家长朋友们，那在事后啊也一定要去关注一下孩子的心理的这个状态，必要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来去寻求心理的这个疏导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各位继续来关注一个比较高频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有关于未成年人擅自进行网络消费的这个话题哈。那么要说起未成年人进行网络消费的这个事情，其实这并不是一个这个常见的事儿了，因为在生活当中真的是经常能够听到也经常能够遇到，就比方说小到孩子们去充值游戏啊，甚至是现如今短视频的这个流行之后呢，在网络当中也经常会听到，比方说某一个孩子去打赏主播啊，像这种情况之下，甚至一打赏这个就不是三毛五毛三块五块的去打赏了。所以有的如果说在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孩子去充值了游戏并且也打赏了这个主播，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这个钱能退回来吗？李律师，
0: 那咱们这种情况要分情况来看了、
1: 哦、
0: 那要看，首先咱们要看孩子的年龄，因为法律上对于孩子年龄的界限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八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是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1: 嗯、
0: 那他做的这种直播打赏也好充值游戏也好，他的这个行为是无效的，一律无效，因为他是无行为能力人、
1: 嗯、
0: 他的行为是要通过他的法定代理人去帮他做的。但是如果说孩子已经八周岁以上了，那又未满18周岁，那这个阶段他是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他的行为我们就要区分，如果说跟他的年龄智力相当的行为，那他是要负责任的，如果跟他年龄智力不相当的行为，那么可能就可以追回。所以说我们要分情况来看，不是说一定能追回，也不是说一定不能追回。
1: 是的，所以说这个东西啊，这还是要看，一是刚才所提到的这个孩子的这个年龄的这个情况啊，八周岁以上和八周岁以下这两个这个级别哈、
0: 嗯、
1: 因为对于其实可能很更多的朋友应该会关注到八周岁以上的这个未成年人的这个消费，因为刚才其实李律师也讲到了这个八周岁，刚才其实李律师也讲到了这个八周岁到18周岁，这应该都是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这个情况哈。那么消费行为上主要还是要看，就像刚才所提到的他的这个认知的水平，就比方说哈，那么孩子去花几十块钱买一个文具、
0: 嗯、
1: 啊，充个游戏币通常认定为是有效的，但是花几千块钱啊你去来进行这个充值，甚至经常会听到很多一些孩子可能花个几万块钱去充值啊打赏主播呀，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可以说已经是超出了孩子的这个认知的范围，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家长其实你是可以来有权来要求去退还的哈。当然具体的这个事例还是要具体的这个分析，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有关于证据的这个提供了，所以家长也必须要比方说孩子充值的这个时间啊，是否是在孩子的这个上学的时间呀，还有登录的这个账号啊，他是不是孩子经常用的这个手机啊等等，来证明这个消费是孩子独自来进行操作的，所以这个证据你必须得提供到一个闭合的一个状态，这样的话才能够来进行一个有效的一个这个举报，这都是没有问题的哈。好，那么当然和各位来聊到了这个问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各位最后来聊一聊有关于这个司法的保护，那么尤其是当未成年人遭受到侵害的时候啊，司法可以说是最后的一个这个保护的防线了。那么所以在此刻呢也想问一下李律师，就是有关于未成年人遭受到侵害之后到底该怎么样来维权，那么这应该是很多朋友们最为关注的哈。
0: 嗯，关于未成年人遭受到侵害以后呢，其实我们未成年人保护法这一次它全方未成年人保护法这一次它全方位的对未成年制度强制报告制度呢，就是要求我们全社会的学校、 医院、村委会包括社区在工作中或者说生活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是疑似遭受了犯罪行为的这样的一个侵害，那么必须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如果说没有报告造成严重后果的话，那么会追究相关部门的责任。
1: 嗯，
0: 那这就是体现了我们国家对

0: 于就是我们国家想形成全社会来保护未成年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同时关于未成年人在司法过程当中的一些向未成年人取证的这样的情况，我们国家也有所保护，因为未成年人他的心理发育毕竟不是太健全。那么我们在向未成年人取证的过程当中，不论是公安机关也好还是检察机关也好，我们尽量要求是一次性完成对未成年人的讯问、检查、取证，避免对未成年人的心理造成二次伤害。那同时呢，如果对未成年人有过犯罪行为的犯罪分子，那么我们国家在对他的处罚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个从业禁止制度，也就是说这个人即使他从监狱里面出来之后，我们国家也会禁止他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相关工作，也就是说我们国家从方方面面去保护未成年人。
1: 嗯，好。
0: 同时呢，
1: 也非常感谢李律师的一个这个解答哈，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不能再和李律师来过多的一些这个交流了。当然如果说咱们听众朋友们在线下还有更多的一些有关于未成年人领域方面的一些这个问题想要继续来咨询啊李律师的话，那李律师如何和您取得联系呢？
0: 大家可以拨打我的电话15299556592，同时也可以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也是和手机号是一致的，15299556592。
1: 好，也非常感谢您在今天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那么就有关于未成年人保护的这个种种的问题啊，和大家来做了一个这个探讨一个普法哈。当然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不能和李律师再做一个过多的一个交流了。那最后呢，总结一下吧。那么可以说未成年人保护呢，这是需要家庭、学校、社会、网络还有这司法，可以说五位一体的一个合力。那么家长自然就要来做好这个监护的责任，而学校呢自然也就要来筑牢这个安全的防线，那么作为经营者也要来守住法律的底线，那么司法机关更是要来做好坚强的后盾。那如果说各位遇到了一些这个问题，当然也别忘了可以来联系咱们的专业律师来寻求相关的一些这个帮助哈。那么保护未成年人同样也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那么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特别感谢我们的新疆恒生律师事务所的李怡玲律师来为大家所做的一个专业的解读和一个分享，也感谢您的收听。那如果说您还有更多的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也欢迎各位可以持续的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哈密零距离当中，在之后呢我们每期节目当中也都会为各位来做一个统一的一个答复。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法律热线的全部的内容，也感谢您的收听。那么更多法律方面的问题，在下期节目我们的法律热线不见不散吧。

0: 时间19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

0: 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情，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1: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的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

0: 天。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啲嚟探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9: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103.5， 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接下来听到任贤齐的兄弟。

0: 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倒立，同心同德亦容易。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2: 真前兆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真前兆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
3: 那现在时间是19:16，来听到蔡健雅所带来的《别找我麻烦》。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

0: 阳，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

0: 时间。
1: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2: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1: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0: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1: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3: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

0: 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摊早茶啦！
8: 全粉虾饺、凤爪，
7: 前途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9: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0: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103.5，我是潇潇。接下来要和你分享到一首怀旧歌曲，来自熊天平和黄慧文带来的《夜》。

人生就像是旅行，跟谁同行往往比去到哪里更加的重要。如果你身边是一个讨厌的人，那么再美的风景，再有趣的行程，也是难以尽兴。而如果是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就算是下楼去公园散个步，你也会觉得心旷神怡。接下来呢，继续要为你推荐到这首华语经典，是来自王菲的《人间》。这首歌几乎是每场演唱会的谢幕歌曲，也是王菲最喜欢的歌曲之一。清澈空灵的声线，再搭配上温暖熟悉的旋律，听着真的是很窝心。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心看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现在时间19:44。耳边这首歌送给你，来自萧亚轩，代表青春的歌。

知不觉当中，很多的中老年父母成了朋友圈刷屏的主力军。不过呢，他们可不是卖东西，而是在转发着各种标题耸人听闻的信息，从生活养生到历史文学再到经济，跨度非常的大。这也让不少的年轻人会感到很困惑，包括我在内。因为在朋友圈里面，你发点什么东西，父母就一定当真了，该怎么办呢？好了，接下来继续带你转换一个声线，听到的是一首老情歌，来自游鸿明《花沙》。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宁心聚力绘蓝图，实干笃行开新局，
0: 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2: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
0: 双多地降雨不断。明天，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
2: 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
0: 特朗普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5: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4: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6: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的进出，就近补能。
4: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7: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4: 习近平总书记重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10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8: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

0: 会继续当好蹲过鸡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2: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

0: 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1: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5: 四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四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4: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6: 在“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2: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4: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7: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

0: 轻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对科技人员的关怀，也激励大家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行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陈玲玲，
2: 2023年11月份，总书记视察上海科技展，他非常关心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当时就感到深深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就想着如何能够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种劲儿，把基础研究做得更深更实。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强调，要让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就觉得总书记是真真切切的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考虑。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把中国的基础研究做得更强，让基础研究真正服务于国家需求。
3: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5: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进一步推进进社区、进院校、进乡镇、进企业。
4: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6: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7: 家里要缺了一台烘干机吗？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然后赶紧就把钱领了。然后到店里一看呢，我感觉家里那个洗衣机啊也用了蛮久了，正好现在又有国补，那我想给它换掉。
6: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8: 可消费还是蛮高的，预计撬动的消费总量大概在5000到7000万左右。
9: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各地围绕消费热点，推出315场文旅活动。在哈尔滨，商场创新消费业态，打破传统购物单一属性，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想卖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10: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种多肉、穿手串，特别解压，成品还能带回家，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11: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的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山东游客陈海华，
13: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12: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假期里，陕西历史博物馆本馆每天延长开放3.5小时，参观预约量从每天10000人次调整为17500人次。西安碑林博物馆从5月1日至6月30日每天延长开放1小时。
14: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 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0: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15: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生动演绎一夜鱼龙舞的诗意场景。游客方圆
16: 来桃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15: 桃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绎活动，还同步

0: 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30%，公共数据开放数据量和授权运营的数据量同比分别增长31.71%和53.91%。过去一年，各地积极探索公共数据开发利用，人工智能正在为政府效能提升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山东威海在国内首创工商保险6i智慧服务模式。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介绍，这一模式实现认定、鉴定、审核、康复等环节数字化替代。
2: 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呢，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效率提升60%以上。
1: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过去一年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数量在三种方式中增长最快，这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必然结果。
3: 从共享来看，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4年全国这个第四级以上的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71%。那么从第三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也看，它也增长也是最快的。而省级公共数据授权数量呢，也增长了54.17%，比全国还要高一些。
1: 从工商保险到低保核验，从12345热线到高龄老人认证，人工智能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国家数据局数据资源司副司长张慧星表示，
4: 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大力推进智改数转网联，以场景开放、数据融合，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案例。
5: 正值五一假期，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3号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南方多地降雨连连，其中2号雨势更强。

0: 还将伴有雷暴大风以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马学款说，随着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范围扩展，二号、三号江南、华南加入降温行列。不过本次降温过程持续时间较短，四号到六号随着天空放晴，冷空气影响结束，各地气温会迅速反弹。
1: 特别是在五号的白天，华北和黄淮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超过30摄氏度。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亿3747万人次，同比增长1.4%。具体来看，公路人员流动量为3亿0854万人次，同比增长1%；铁路客运量为2484.4万人次，同比增长7.5%；水路客运量为176.1万人次，同比增长6.8%；民航客运量为232.5万人次，同比下降0.9%。全国邮政行业揽收包裹4.46亿件，投递包裹5.17亿件。
3: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五一假期首日，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服务次数超94.63万次，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2号16:23，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2亿元，观影人次超3.05亿，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2026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月1号，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介绍，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5: 在1号举行的媒体吹风会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方将以建设性态度履职，推动安理会加强团结与合作。本月安理会将围绕3项重点开展工作，包括维护联合国宪章权威、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以及支持非洲稳定与发展。在中东问题

0: continued tensions and the spillover effects on regional.
1: 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对地区稳定和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安理会有必要密切关注形势发展，推动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尽快停火止战，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推动地区局势降温。
0: And work towards de-escalation.
2: 副总还表示，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局势令人担忧。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巩固停火，保护平民生命，并缓解约旦河西岸的紧张局势。本月中方还将推动安理会对非洲保持关注，支持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推动有关各方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0: The Security Council will hold regular briefings on UNISFA.
1: 安理会将例行审议阿布耶伊局势，国际刑事法院涉利比亚问题，并就利比亚沿岸公海监督落实武器禁运和南苏丹制裁问题采取行动。
2: 此外，副总介绍，本月最重要的一项安排是中方将于5月26号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中方希望通过此次公开辩论，推动各国重申对联合国宪章的承诺，重振联合国的核心作用，并共同促进世界和国的核心作用，并共同促进世界和。
3: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同一天回应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维护自身利益。
4: 当前美伊谈判仍在僵持中。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已经由巴基斯坦向美方递交最新谈判草案。相较此前，这份新方案做出了一些关键调整。而对于新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仍旧表示不满意，但他同时也表达出与伊朗更愿意达成协议的态度。
3: 以色列国防军2号称，以军前一日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打死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并摧毁其超50个基础设施。
4: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处决了2名为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工作的间谍。
3: 根据1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有61%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是个错误，只有不到20%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成功的。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亲近自然，尽情享受大美风光。
5: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6: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7: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8: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9: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10: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这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评，刘雨华、季衍玲主播。

0: 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

0: 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1: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0: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3: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4: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3: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5: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3: 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6: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皮了咱去看兵马俑。
3: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7: 吃火锅噻！
8: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9: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3: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0: 快点来趟早茶啦！
11: 全粉虾饺、凤爪，
12: 食完好开心。
3: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3: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 103.5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 98.1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4: 第90集，李德龄满头大汗地跑进来。
15: 哎呀呀，这是出了稀奇的事儿了！
14: 众人一齐回头看他，曹氏上前一步急道：“又出什么稀罕事了？”李德龄舌头打结地说：“
15: 照先前曹掌柜和茂昌利典当行盛掌柜的约定，我今天去找盛掌柜，准备先商量一下交接的事情，以便明日正式交办北京的生意。可是
14: 曹掌柜声音大起来：“
15: 哎呀，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快说，是不是皇上和懿贵妃又想起东家来了？东家，要是这样，您和太太还是先走，你离开了北京，让他们忘了您就……”
14: 李德龄摇头道：“
15: 哎呀，曹掌柜，你错了，这回是个天大的好消息。”
14: 智庸从床上直起身子，疯魔一般说道：“
15: 什么天大的好消息？

0: 众人大惊，智庸一时也呆在那里。茂才定了定神说，
1: 李大掌柜，你在说什么？不是在做梦吧？
0: 李德龄被他一问，忍不住也掐掐自己。
1: 哎呀，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在做梦啊。哎哎，你们说我现在是不是在做梦啊？啊！
0: 玉汉站起身着急地说，李大掌柜，你快说说到底怎么了。李德龄直拍自己的脑袋，接着掏出那张契约向智庸递过去。
1: 你们说稀奇不稀奇？我到了地方，茂昌立典当行关着门，我正纳闷呢，一个伙计从旁边转出来看看我，问我是不是大德星的掌柜。我点点头，他递给了我一个信封就走了。我打开一看，就是这张要命的契约，300万两银子的契约就这么白白地还到我手上。赶紧找那个人，那个人却连影子也没有了。
0: 众人面面相觑，一时间都反应不过来。好半天，曹掌柜首先如梦初醒。
1: 这就是说，拿出300万两银子顶下我们全部生意的人，一下子从人间蒸发了。
0: 李德龄连连点头，又用手指那张契约。茂才还是不相信。
1: 你是说他们不想要我们的生意了？
0: 李德龄迟疑一下又点头。曹氏问道，那这是为什么？李德龄咧咧嘴，
1: 大太太，我要知道为什么还会这么不停地掐自己吗？
0: 众人都低着头，突然纷纷回头去看智庸。智庸抖着手看那张契约，脸上白一阵青一阵。他突然心中一动，猛然站了起来。
1: 是他，没错，只有他。
0: 说着他深深向玉汉看去，玉汉也正在看他，见他火一般的目光扫过来，心头不禁大乱，半晌方胆怯地问道，谁？一个多月后，智庸在失去了所有线索的情况下，终于下决心来到榆次。他和常栓在何家的课堂内等了一阵，接着智庸出乎意料地被胡管家引进了何家的佛堂。一进门，智庸便大吃一惊，只见雪鹰一身带发修行的打扮，坐在蒲团上，面前放着经卷和木鱼，正闭目无声地念着经。
1: 智庸站了半天，雪鹰毫无反应，又等了好一会儿，雪鹰诵完了整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才慢慢地睁开眼睛，回头平静地说，
0: 原来是表哥呀，没想到是你来了，请坐，翠儿，快上茶呀。
1: 智庸站着，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眼中满是焦虑和疑问。雪鹰淡淡一笑，
0: 表哥见我这样一身打扮，有点认不出来了。自从亡父过世，生下何家的根苗，我就信了佛，百事不问，终日坐在这

0: 本不理俗世之事。当然，表哥近来在京城遭了一场灾，我也略有耳闻，毕竟此事轰动天下，但就仅此而已。因为无论是表哥的事还是表哥这个人，在我看来都是佛经上讲的幻象，可过于心而不可滞留于心，以免成了经上讲的障。表哥今天上门说出这般奇怪的话，我倒要问一句，你中了哪门子的魔障，怎么会把这事想到我头上？
1: 雪莹，两年多来你真的一直待在家里？志庸听雪莹这么淡然笃定的一说，自己的猜测开始动摇，深深盯着他，心头泛起绝望之情。雪莹淡然一笑：
0: 表哥，我一个学佛之人，需要过问世俗中的什么呢？对佛家而言，世间所有无非是障，一是事障，一是理障。春去秋来，世人无非生老病死，庭前无非花开花落，大千世界万物皆幻，我不需要过。
1: 志庸瞧着他万念俱灰的模样，心头一阵酸楚。啊，这么说，表妹真的是一心读经，做了般若波罗蜜的弟子？雪莹看看他，静静地说：
0: 表哥又错了，物有我者，不复任我，所物非我，物亦如是，清净涅槃皆是我相。表哥，雪莹只知参禅，不知何为般若波罗蜜，何为佛法，何为弟子。表哥说出这种话，就是说表哥不但不认得今天的雪莹，连自以为知道的事也是不知道啊。
1: 志庸突然心头一痛，被绝望更被伤感重重地激励一下，半晌才说：雪莹表妹，你真的没有帮过志庸？如果不是你，那个拿出300万两现银在紧要关头顶下乔家全部的生意，后来又像烟一样在人间蒸发了的人，到底是谁呢？天下还有哪一个人会为救我乔志庸拿出300万两银子？天下还有几户人家能拿出300万两这样的巨额现银？雪莹看了他一眼，眼中与轻蔑的复杂神情，淡淡地说：
0: 表哥，我明白你今日来见我的姻缘了。世上有一个人救了你，你不知道此人是谁，就想到是我，只是因为雪莹当年与你颇多情爱纠缠，但那都是以前的事了，今日在雪莹想起，已是恍若隔世。表哥，佛经上说，未断我爱，不入清净，爱恨恩仇皆是情障。表哥若是以为雪莹至今仍眷恋着你，或者仍旧眷恋着旧日的情爱恩怨，那就错了。雪莹今日要入清净界，不但不会再爱表哥，就是对自己也不爱了。一个人连自己都不爱，怎么还会去尘世间救人？所谓不救，正是自救。表哥，你这么想不是夸雪莹，而是在亵渎雪莹 啊。
1: 表妹，是我不好，不该贸然闯进佛堂，搅了你的清净。志庸看着他怜悯与轻蔑的眼神，听着他淡然但对他而言割心伤肺的话语，忍不住站起身就朝外面走，一边痛声地问道：表妹修行后似有了大智慧，那可否指点志庸一二，那个救了志庸却又不留性命的人到底是谁呢？雪莹依旧不为所动， 微微摇头，只静静地站着。志庸见状也只能作罢了。但他出门的一瞬间，他又突然回头：“妹妹，你真的就打算这样守着青灯古佛过一辈子吗？”雪莹闻言浑身一震，终于克制不住地说：“
0: 表哥不能娶我，置我于这万劫不复之地，我不学佛又能怎样？”
1: 志庸僵在那里说不出话来。雪莹回身看他，反而又平静下来。
0: 佛祖有言，地狱天宫皆为净土，得念失念无非解脱，成法破法皆名涅槃，智慧愚痴通为般若。怎么活着才我可以知道？表哥，你就请回吧，雪鹰要念经了。
1: 说着，雪鹰重新在蒲团上坐好，敲一下木鱼，闭目合十，嘴唇蠕动，又念起经来。志庸彻底绝望了，转身离去。翠儿犹豫了一下，看看雪鹰，终于还是出来送了送志庸。没走几步，就见长栓在前面眼巴巴地候着。翠儿当下停住了脚步，百感交集，只盼着能立时扑到他怀里大哭一场。长栓见他停了脚步，上前几步，热切地问道：“翠儿，你好吗？”翠儿努力忍住眼泪，半晌才说：“
0: 长栓，请回吧。”
1: 雪鹰远远地望着院中志庸和长栓离去，又见翠儿慢慢走回来，一边抹着眼泪，时不时恋恋不舍地向后看去，轻轻地咳嗽了一声。翠儿回头见雪鹰正冷冷地望着她，不禁吓了一大跳，赶紧低下头擦干眼角的泪痕，才慢慢抬起头来。只听雪鹰冷言道：“
0: 你和长栓也见面了？”
1: 翠儿迟疑着点头，看看他的神色，又否认道：“
0: 没有。
1: 雪鹰哼了一声：“
0: 就是你不再想着长栓，只怕长栓还在想着你呢。”太太，
1: 翠儿哀恳地叫了一声，泪花立刻闪了出来，一时间她悲痛难已，转身便欲离去。雪鹰见状喝道：“
0: 翠儿，你站住！”
1: 翠儿停住脚步，也不回身，又抹起眼泪。雪鹰看看她，稍稍放缓了语气：“
0: 要是没发生那些事，我还可以让你走。可现在出了那么多事，你觉得你还能离开这里吗？”
1: 翠儿猛一回头，哭道：“
0: 太太，我知道，我从来也没想过离开太太。今天是长栓和乔东家自己来的。”
1: 雪鹰看着她委屈的样子，松了一口气说：“
0: 好了好了，我也没说你什么。我只是想提醒你，下去歇着吧。”“谢太太。”
1: 翠儿低声说着，慢慢离去。刚拐过回廊，她终于忍不住捂着脸哭着跑起来。佛堂里，雪鹰听到了哭声，突觉一阵气血翻涌，她叫一声冲出佛堂，呕吐起来。
0: 窗外响起呼呼的风声，凌厉而悲凉。志庸对着案上一个写有恩人之位的牌位长久地出神，半晌他自语道：“
1: 恩人在上。”乔志庸眼下还不知道恩人是谁，可你既然救了乔志庸的命，就是志庸的再生父母，对乔家恩重如山。乔志庸只要活一天，就一定要找到你，当面向你道一声谢。我还要还你的300万两银子。可是我落到今天这步境地，想做一时也做不到，我该如何是好？
2: 茂才和曹掌柜一前一后走进来。

0: 看着他这副颓丧的模样，半天也没说出话来。曹掌柜犹豫了许久，才开口说：“
1: 东家，你这会儿有心情见我们吗？”
0: 志庸勉强转过身来，淡淡地说：“
1: 二位请坐。我还是没有得到这位恩人的一点消息。”
0: 茂才忍不住：“
1: 东家，你不觉得这件事情可以先把它放一放吗？眼下乔家有多少大事需要东家做出决断，为什么你要一心纠缠在这件事情上呢？”
0: 志庸神情陡然一变，颤声道：“
1: 茂才兄，我不纠缠在这件事情上还能做什么呢？我已经被朝廷圈禁在祁县原籍，不准离境，我什么事也做不了了。”
0: 茂才说：“
1: 就是不能出境，也没有天天守着这个恩人牌位痛不欲生的道理啊。东家有难，有人愿意拿出300万两银子救出东家，又不愿意让东家知道自己是谁，东家何必一定要知道他是谁呢？天下万事皆由姻缘二字而起，恩人仇人皆是与东家有缘之人，像东家这般聪明的人难道会想不通这个道理吗？或者说你遭了这场大难，从此自暴自弃，不愿意再想通了？”
0: 这话说得极为严厉刺耳，曹掌柜赶紧向茂才递了一个眼色。志庸背过身去，仍旧不为所动。茂才心中涌起阵阵烦躁，扭头就要离去。这时长顺走过来，递给茂才一封信：“
1: 孙先生，广州两广总督衙门来的。”

0: 曹掌柜又劝了智庸几句，便起身追出去。曹掌柜赶到茂才房中，却见那封信扔在桌上，已经拆开了，茂才本人却不在。曹掌柜朝信上瞄了两眼，不觉吃惊，原来是两广总督哈芬哈大人又来信催茂才入墓，还承诺将来保茂才一个出身。这样的信就曹掌柜所知已经是第三封了。曹掌柜赶紧走出四下看看，刚巧常栓走过，曹掌柜一把拉住他，问茂才在哪里。常栓挠挠头，说是刚刚看他出门去了。曹掌柜心中一急，对着常栓耳语了几句，常栓闻言一愣，点点头，悄悄尾随出去。天快黑了，常栓才一脸不屑地回到乔家大院，对着曹掌柜撇撇嘴说，
1: 曹爷，您倒是好心，想让我扮那萧何月下追韩信的角色，哼，可那孙老仙儿他不是韩信，好，弯儿都没拐一个，就去了太原府一家妓院寻开心去了。
0: 曹掌柜没料到会听见这个，愣了愣神，替茂才开脱道，
1: 你小子别胡说，这就算是去了，那也是男人心烦的时候去放松，又不损大节。还不损大节呢，曹爷，店规上写着呢，只要是大德性的人一律不准嫖妓。您老以前不是一直都教育我们不能去那种地方吗？说那是下贱无良男人的去处，去了被人知道就会赶出乔家大院。哼，现在轮到孙老仙头上，您倒换了一个腔调了。
0: 曹掌柜又好气又好笑，刚要开口，却见张妈路过，大约耳中听到几句，已经皱着眉头要过来询问了。曹掌柜知道张妈的脾气，最看不惯这些事，拉起长栓赶紧走开，张妈在后面追不上，也只得作罢。
2: 想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3: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2: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

0: 知晓哈密区域时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社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
1: 哈密交通部门多措并举，保障假期出行安全。
2: 新疆最美劳动者孙伟。

0: 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新疆铁路部门计划增开302列临时旅客列车，哈密火车站也加强了兰州、成都等跨省方向的运输服务力度。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实行24小时全天候营业。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哈密车务段哈密站客运值班员李淘淘，
1: 不断优化进出站流线，动态调整安检和验证通道，并在客流密集区域增派人员加强引导，确保旅客快速有序通行。
0: 此外，哈密站保留人工售票和现金购票服务，为老年人等不熟悉网络操作的旅客提供便利。车站后充电端口和24小时热水设备，满足旅客的多样化需求。在火车站站前广场，哈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开展交通运输市场专项整治行动，执法人员开展突击检查，坚决杜绝违规车辆进入场站区域。同时，针对网约车、出租车运营乱象，执法人员加大巡查监管力度，在车站出入口、客流密集区等重点部位，向过往旅客开展安全出行宣传，引导旅客选择正规营运车辆。哈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一级行政执法员瓦日斯江牙和甫，
2: 为保障五一期间市民游客出行安全，哈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全员坚守执法一线，严厉查处非法运营、违规网约车、出租车不按规定计费、随意议价等违法行为，守护好市民和来哈游客出行安全。
3: 通讯员高志华报道，在新疆广袤的煤矿战线上，有这样一位奋斗者，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执着不懈的精神，在矿山安全和环保领域书写着动人故事。他就是新疆最美劳动者孙伟军。4月28号一大早，孙伟军就带着部门人员

0: 开展了一系列以繁荣假日市场促进消费市场发展的活动，让大家在享受补贴优惠中过一个快乐的五一假期。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尹旭光报道，4月30号晚，由市委宣传部主办的2026年畅响哈密歌唱大赛在左宗棠凤凰台历史文化公园举办，来自全市不同岗位的干部群众齐聚一堂，用动听旋律唱响对家乡的热爱。26位参赛选手中，年纪最小的仅13岁，最大的60岁，大家用美声、通俗、民族等多种演唱风格同台竞技，一首首或激昂豪迈或温婉动人的歌曲，尽情展现新时代哈密人昂扬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2026年畅响哈密歌唱大赛参赛选手王艳丽：
2: 我带来的一首歌曲是陕北民歌《兰花花》，表达了陕北女孩那种对爱情的渴望、对生活的热爱，希望哈密的广大市民能喜欢我的歌声。
1: 2026年畅响哈密歌唱大赛参赛选手李迎春：
3: 新疆是民族团结的大家庭，各民族像一家人一样相亲相爱，我也希望用歌声展现各民族同心同乐、团结一家亲的美好氛围。
1: 本次比赛不仅为广大音乐爱好者提供了展示自我、追逐梦想的舞台，更以歌声为纽带，丰富了全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经过激烈角逐，现场评选出一列角逐，现场评选出一奖。2026年畅响哈密歌唱大赛评委、哈密歌舞团歌唱演员张国辉：
4: 我们的选手呢发挥的非常的精彩，各个年龄段呢都有涵盖，而且呢曲风不管是民族、美声还是通俗呢也都有涉猎，就像我们这座城市的包容一样，我感觉非常的震撼也有活力。
5: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常红，责任编辑朱毅，编辑熊杰，播音熊杰、文涛，制作小白，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请问今年小升初有什么新政策？
1: 我的身份证丢了，该怎么补办呀？
2: 你好，我想了解一下最新的就业政策。
3: 你好，
4: 喂，
5: 你好。
6: 您的需求我们不许聆听，您的生活我们竭诚助力。P 二三四五，我们来帮你。

0: 动民生热点，贴近百姓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12345政务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孟迪。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除了通过广播之外，大家可以通过丝路密语客户端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任何时间段拨打12345告诉我们您需要帮助的问题。农业科技啊，是推动农业现代化、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动力。打通农业科技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培育高素质农业人才，做强特色农业产业，做强特色农业产业。那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哈密市农业农村部门的相关负责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共同聚焦农技推广服务、高素质农民培育、新农人才扶持以及哈密瓜产业发展等大家所关注的话题做一个分享和交流。好，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他们是哈密市农业农村局农办综合科负责人陈军良，你好。
1: 大家好。
0: 哈密市农业农村农机推广服务中心特色作物技术科的科长朱婉婷，你好。
2: 大家好。
0: 哈密市农业农村局科学技术科干部高朴洙，你好。
3: 大家好。
0: 欢迎三位嘉宾。好，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想问一下咱们这个

0: 技术科的干部高普竹啊，提升农技推广服务效能，打通农业科技最后的一公里，是保障我们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现代化、促进农民增收、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举措。那咱这个农业农村部门针对科技服务推广工作落实上采取了哪些举措？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提升农技推广服务效能，打通农业科技最后一公里，本质是把科研成果转化为产业优势，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农民实惠。它既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建设农业强国的战略之举，也是促进农民增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现实路径。今年我们将采取以下措施做好服务：一、科技支撑主导产业提振增效，聚焦哈密瓜、粮油、果蔬、牛羊、骆驼等主导产业，建立市区县两级技术指导科技包乡镇服务机制，提供全周期精准技术支撑，县级农技推广机构落实一县一策、一县一基地要求，强化关键技术集成创新与示范推广，推动主导产业先进试运技术从点上突破向面上普及，助力哈密市农牧业生产提质增效。二、全面推进农业科技试验示范，以增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为核心，精准发布农业主导品种、主推技术及重大引领性技术，紧扣市区县农业主导品种、主推技术、农业重大引领性技术以及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集成适配区域性生产的综合技术方案，全年开展示范观摩交流活动不少于三次，全市计划建成两个以上农业科技示范场所，围绕区地主导品种与技术方案常态化开展技术观摩、技能培训，每年邀请主体参与实践，构成试验示范推广闭环模式，提升农业生产科技化、标准化水平。三、创新深化农技推广服务，全面推行农技园、县管乡运、下沉稻村服务模式，统筹整合县乡农技园及特品农技园力量，优化资源配置，健全进村包扣连主体机制，每名农技园定向包连一个以上行政村，对接十名以上种植养殖大户或农民技术员，关键农事驻点开设田间课堂，通过现场讲解、示范操作开展技术教学，依托直播、短视频、短信群等新媒体平台，提供个性化指导、政策解读与技术普及服务，构建线上加线下、田间加云端立体化服务体系。四、规范实施特品农技园计划，优化完善特品农技园管理机制，结合实际需求，科学确定招募规模，各项目区县应制定特品农技园实施管理办法，规范选聘程序，建立定期汇报、实地抽访、农户回访等全过程监督机制，依托中国农技推广信息服务平台，实现人员履职动态化、规范化管理，确保特品农技园队伍发挥实效，全年招募20名特品农技园。

0: 培训、支持开展异地交流、研学等方式，组织开展不少于5天的集中培训，重点强化实操技能训练，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农技队伍。6、推进农技推广信息化建设，支持各级农技推广机构在抖音、快手、微信短视频号等短视频平台开设官方账号，培育农机微视频创作队伍，开展线上技术服务，鼓励农技员、特聘农技员、农牧野下城巡回服务队专家等开设新媒体账号，聚焦生产关键技术与农户需求，制作接地气、易操作、可视化的农技短视频，提供政策解读、技术推介、技能培训等服务，持续普及中国农技推广信息服务平台及 APP 应用，实现农技推广任务动态管理与成效可视化，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智慧农技服务模式。
1: 嗯，刚刚呢是介绍了咱们农村部门针对于这个技服务推广工作落实上的一些举措，跟我们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交流。那么我们在推进乡村振兴、保障粮食安全的背景下，您认为这个高素质的农民培育当地的农业发展的作用是什么？那今年我们都做了哪些工作，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经过近几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展现出的作用，就是把农业科技真正转化为前接地头的生产力，从根本上解决谁来种地、如何种好地的问题。高素质农民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能够带头应用两种粮法、绿色生产和现代农业装备，既稳定提升粮食产能，保障农产品供给安全，又带动小农户结本增效、共同增收，为推动农业转型升级、夯实乡村振兴人才根基提供了坚实的支撑。今年我们对标对表自治区2026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相关要求，结合本地农业产业发展实际和农民需求，计划开展多胎羊高效养殖专题、高标准农田管护专题、农技操作及安全教育、特色种养培育等6个班次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培训310名以上农牧民。目前已开展多胎羊高效养殖专题、高标准农田管护专题、农技操作及安全教育3个班次，培育145名农牧民，每期培训均制定实施方案，精准遴选学员，科学设置课程。

0: 教堂加现场教学加实训实习相结合的模式开展培训，同时持续跟踪学员学习成效转化，建立班级技术服务交流群，搭建长期技术交流平台，长期为学员提供预后跟踪指导。下一步我们将吸引更多不同层次的农业从业者参加培训，特别是加强对小农户的带动和青年农民的培养，紧跟农业科技田野和农业产业变革趋势，动态更新培训课程库，探索更加灵活多样的培训方式，增强吸引力和时效性，建立长效跟踪服务机制，整合资源，为结业学员提供持续的技术、信息、金融、市场等多元化支持，促进其持续发展，加大对高素质农民培育政策成效和优秀学员事迹的宣传力度，营造重视农民培育、尊重农业人才的良好社会氛围。
1: 好，感谢您的介绍。好，下面的情况呢，我们也想请我们哈密市农业农村局农办综合科负责人给我们介绍一下，在哈密市的这个新农人才扶持工程的整体的实施情况。
2: 好的，哈密市新农人才扶持工程是市委市政府立足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实际，贯彻落实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举措。自2024年实施以来，以人才加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特色产业发展、技术成果转化等重点任务，在人才培育、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促进农牧民增收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显著成效。哈密市新农人才扶持工程设现代农牧业发展高层次人才、农业技术推广人才、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三个专项，首轮工程严格按照发布指南、自主申报、单位推荐、专家评审、审定公示、签约落地全流程推进，支持周期为3年，最终确定29名培养对象，即29个项目，其中现代农牧业发展高层次人才2人，农业技术推广人才16人，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11人，项目覆盖种植业、林果业、畜牧业等领域，培养对象具备丰富实践经验和较强技术推广成果转化能力，项目经费由市人才发展基金金额保障，经费使用严格遵循70%及以上用于科研项目实施，不超过30%用于个人生活补助的规定，实行专款专用。目前项目整体推进有序，实施规范，指导用农单位和培养人才编制项目实施方案、千金任务书及绩效目标表，建立专属培养档案、部件，依托单位加行业主管部门加牵头部门三方联动管理机制，确保经费精准投放发挥最大效益。首轮新农人才扶持工程遴选人才围绕粮食、文产保供、特色种养、绿色农业发展等核心领域开展技术攻关，取得了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成果。布鲁市菌病无疫小区净化厂创建示范及推广应用项目，引进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新疆畜牧科学院等科研院所的先进诊断及监测技术，建立科学完整的畜间布鲁市菌病免疫检测、监测防控体系，创建布鲁市菌病净化厂2个。项目实施后，有效提升了哈密畜禽养殖安全性和标准化水平，为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渐进坚实基础。哈密瓜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及双季哈密瓜标准化栽培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完成127份哈密瓜种质资源及育种材料的提虫覆状种植，收集哈密瓜种质资源及育种材料130份，引进双季哈密瓜新品种77个，成功筛选出249/9青网1号2个适配联动大棚的优良品种，在闹宝湖建成50亩联动大棚双季精品哈密瓜绿色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形成一套大棚双季哈密瓜栽培技术措施，为哈密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提供了重要技术参考。蔬菜绿色种植技术集成与示范推广项目，建成豇豆绿色防控示范区60亩，设施有机 蔬菜示范大棚20座，化学农药使用量减少2到3次，累计引进蔬菜8大类46个品种，筛选出6个适宜哈密本地的优良品种，探索形成陆记2种加绿色防控设施、有机加物理生物综合防控特色精细化管理3种高效种植模式，为蔬菜产业绿色化规模化发展提供了可推广的实践路径。食用菌生产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依托哈密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食用菌研究中心技术支撑和河南百菌源科技公司资源优势，成功突破羊肚菌反季节栽培、珍稀食用菌驯化等关键技术，建成羊肚菌示范大棚，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栽培模式。全市已推广羊肚菌大棚44座，鲜菇亩产430公斤，单棚经济效益约0.8万元。成功引进驯化高产节水型猴头菇 C9 品种。

0: 春节前上市，丰富城乡菜篮子，同时盘活闲置大棚，以技术推广带动规模扩张，有效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1: 嗯，感谢你的介绍。刚刚是介绍到了咱们哈密市兴隆人才扶持工程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实施的情况。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也想了解一下近年来我市哈密瓜的种植技术服务队取得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成效，包括2026年将重点开展哪些工作来助力瓜农增收产业发展的。我们也请我们哈密市农业农村农机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特色作物技术科的科长朱婉婷朱科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近年来我们哈密瓜种植技术服务队深入益州区南湖乡、花园乡、义乌县的闹毛湖镇等一区两县哈密瓜主产区，全方位开展线下技术指导、线上答疑解惑、技术培训帮带、科技项目攻关等服务，全方位赋能哈密瓜种植全流程，取得了显著成效。在一线科技服务助农增收方面，我们紧盯种植关键节点开展精准服务，春耕春播前在各主产区开展有机肥腐熟、栽培管理、病虫害绿色防控等专题培训，让农民提前掌握种植要领、春耕以及田间管理、天气后第一时间组织技术人员下沉田间，现场指导陆地瓜、双菊瓜栽培以及灾后补救等实用技术，最大限度降低种植灾后损失。同时通过微信、电话随时提供技术服务，打通技术服务最后一公里，累计开展现场技术指导500余场次，技术服务惠及农民群众800余人次。在产业技术推广方面，我们依托各类科技项目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在品种选育上先后累计引进实验哈密瓜新品种超过500个，成功筛选出奥顿、金丝玉、24D-9等多个品质优、糖度高、抗病性强的新品种，自行选育的密优9号金海蜜也成功通过自治区品种登记，为我市哈密瓜品种增添了新的成员。借助中国蜜瓜产业大会搭建品种展示观摩平台，其中展示优质哈密瓜品种，全面提升了我市哈密瓜名片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在标准化种植技术推广上，在闹毛湖镇建成1万亩标准化种植示范田，辐射带动4万亩精品哈密瓜实现标准化生产，全面推广有机肥、微生物菌剂、生物农药等绿色防控技术，示范田商品瓜的中心糖稳定在14%以上，病虫害发生率控制在5%以内，特色哈密瓜品种从5000亩提升到23000亩，亩收入增加了将近2000元。针对闹毛湖自治区专家制定专项防控措方案，建立实验示范点，从苗期全程防控，有效解决长期困扰瓜农的病害问题，立足过往成效，2026年我们将聚焦瓜农最关心的增产增收体制问题，重点开展3大类技术服务工作。一是持续深化品种优化与技术推广，加大优质抗病抗高糖哈密瓜新品种引进实验力度，加快优良品种普及应用，持续推进本土种植资源保护利用，同时推广绿色标准化栽培、病虫害绿色防控、精准灌溉、机械化播种等技术，扩大示范面积，让技术成果覆盖更多种植田块。第二个是优化常态化技术服务，紧盯育苗、移栽、田间管理、采收等关键节点，加大田间现场指导和专题培训力度，实现技术服务全覆盖。三是开展实用技术研究，深化与国家自治区西甜瓜产业专家团队合作，重点开展哈密瓜病害防治、体质增效、双季瓜标准化种植等技术解决方案的研究试验示范推广，持续提升基层技术骨干和种植能手能力，提升哈密瓜种植水平，推动哈密瓜产业更兴旺，瓜农收入更稳定。后续我们将始终把瓜农需求放在首位，实打实做好各项技术服务，全力推动我市哈密瓜产业高质量发展，让这一继续成为带动农民增收的致富产业。
1: 嗯，好，感谢您的介绍。
3: 工商保险条。
1: 好，那么在现在呢，我们的这个节目呢，已经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到这里就要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12345政务直通车，下载思路密语等。 下载丝路蜜语了解更多本地资讯，生活当中有忙要帮也可以随时拨打12345。我是孟迪，下期节目再会。

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义，同心同德亦容易。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

0: 哈密区时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社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
1: 哈密交通部门多措并举，保障假期出行安全。
2: 新疆最美劳动者孙伟军扎根一线，守护矿山安全。
1: 哈密五一车展火热启幕，
2: 2026年畅想哈密歌唱大赛精彩上演。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田玉、郭子毅、李旭光，通讯员金鑫报道。五一假期里，哈密交通部门周密部署，多措并举，全方位织密出行保障网，确保广大旅客度过一个平安有序温馨的假期。今年五一假日铁路部门运输期为4月29号至5月6号，为期8天，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新疆铁路部门列车，哈密火车站也加强了兰州、成都等跨省方向的运输服务力度，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实行24小时全天候营业。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哈密车务段哈密站客运值班员李淘淘，
3: 不断优化进出站流线，动态调整安检和验证通道，并在客流密集区域增派人员加强引导，确保旅客快速有序通行。
1: 此外，哈密站保留人工售票和现金购票服务，为老年人等不熟悉网络操作的旅客提供便利。车站候车区增设免费充电端口和24小时热水设备，满足旅客的多样化需求。在火车站站前广场，哈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开展交通运输市场专项整治行动，执法人员开展突击检查，坚决杜绝违规车辆进入场站区域。同时，针对网约车、出租车运营乱象，执法人员加大巡查监管力度，在车站出入口、客流密集区等重点部位，向过往旅客开展安全出行宣传，引导旅客选择正规营运车辆。哈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0: 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执着不懈的精神，在矿山安全和环保领域书写着动人故事。他就是新疆最美劳动者孙伟军。4月28号一大早，孙伟军就带着部门人员深入露天采厂、设备机房等生产一线，仔细排查每一处潜在隐患，认真询问每一位员工的操作规范，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微细节。作为安全环保部部长，他大胆创新工作方法，定期组织开展培训。在他的积极推动下，企业内形成了人人讲安全、事事为安全的良好氛围。义乌广汇矿业有限公司安全环保部部长孙伟军：
1: 自从2010年建矿以来，我们企业实现了安全生产零事故。
0: 近年来，随着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绿色矿山建设成为煤炭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孙伟军主动钻研环保法律法规和专业知识，牵头完善企业环保管理制度，制定环境保护责任制、无组织排放制度。在企业污水治理这一关键环节，他还牵头建设污水处理站，成功实现水资源的循环利用。孙伟军：
1: 通过创新环保措施，我们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双赢，确保了矿区环境零污染。企业也通过了国家级绿色矿山验收和自治区环保达标验收，以往每年的20万吨左右的废水变成了绿化用水。
0: 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作为广汇能源十大优秀导师，孙伟军高度重视人才培养，每次工作都会带领年轻员工深入一线，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工作经验和专业知识手把手传授给年轻员工，引导他们快速成长。在他的悉心培养下，已有12名年轻员工成长为安全环保领域的技术骨干。义乌广汇矿业有限公司安全环保部环保技术员严鹏山：
2: 孙部长不仅在工作上对我们严格要求，还非常关心我们的生活。在他的带领下，我们的团队氛围特别的好，大家都很有干劲。
0: 自2008年踏入公司大门，从基层一线的普通岗位起步，孙伟军一步一个脚印，凭借出色的工作表现，先后荣获义乌县环保先进个人、广汇集团最美广汇人、优秀共产党员、广汇能源十大优秀导师、优秀员工等诸多荣誉，用实际行动生动诠释。
3: 体中心记者郭子毅、田玉，通讯员龚伟报道。五一假期，由哈密市区商务局共同举办的五一促消费活动在哈密文创园启动，通过政府补贴加厂家让利加多元业态的模式，为市民打造了多元假日消费盛宴。本次车展及系列展销活动为期5天，除了看车买车，现场还融合了美食、家电等多重消费场景。哈密市商务局4级主任科员董明轩：
4: 目前五一车展我们大概组织了有50多家车企，现场有300余辆车型，现场我们也联动了美食区、家电还有智能数码产品，同时也设置了优化新政策咨询台。
3: 在车展现场，各大车企纷纷亮出底牌，不仅在产品力上发力，更在价格上给出了诚意满满优惠叠加政策。从各大经销商的反馈来看，国家及地方补贴政策的落地对汽车消费起到了显著的拉动作用，新能源与智能化成为市场主流趋势。哈密市汽车行业协会会长李振华：
5: 销售趋势的话，肯定是新能源的肯定占大头啊，燃油车它还是有一定的比例的，我觉得这是五一这个期间是一个机会吧。
3: 除了汽车消费，这个假期商务局还将促消费的触角延伸至家电，触角延伸至家电链条的消费生态。宜州区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于娇：
6: 五一期间，我们还在领先、汇佳等重点商超区域同步开展了一系列以繁荣假日市场、促进消费市场发展的活动，让大家在享受补贴优惠中过一个快乐的五一假期。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旭光报道。4月30号晚，由市委宣传部主办的2026年畅想哈密歌唱大赛在左宗棠凤凰台历史文化公园举办，来自全市不同岗位的干部群众齐聚一堂，用动听旋律唱响对家乡的热爱。26位参赛选手中，年纪最小的仅13岁，最大的60岁，大家用美声、通俗、民族等多种演唱风格同台竞技，一首首或激昂豪迈或温婉动人的歌曲，尽情展现新时代哈密人昂扬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 2026年畅想哈密歌唱大赛参赛选手王艳丽，
7: 我带来的一首歌曲是陕北民歌《兰花花》，表达了陕北女孩那种对爱情的渴望，对生活的热爱，希望哈密的广大市民能喜欢我的歌声。
0: 2026年畅想哈密歌唱大赛参赛选手李迎春，
8: 新疆是民族团结的大家庭，各民族像一家人一样相亲相爱，我也希望用歌声展现各民族

0: 时间22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一条路走过，却依旧初心如磐。
1: 一座城历经春夏秋冬，却可以装在心里。
0: 一本书只有几百页，却可以装下每一个人的故事。
1: 行程东西万里，时差只有一天。
0: 翻阅书籍百本，世界尽收眼底。
1: 书香哈密，遇见更好的自己。哈密朗读者。
2: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依晨，请听第四集。
3: 其实作者并不是要从字词本身上争论出个是是非非，从一定程度上说，这一词义的流变过程充分体现出了做工英雄气概在我们心中留下的深刻烙印。在祖国大西北茫茫戈壁上，一辆载着棺材的马车撵着夜色往前行，车轴的吱呀声打破了无垠荒野上亘古的宁静。方圆数百里，道路颠簸，水源奇缺，不见人烟。清冷的夜风夹杂着一丝丝寒意。这位孤独的老人即将面对的是哈密酷热的夏天和一场血与火的考验。
4: 当左宗棠的军队穿越茫茫大漠向哈密不断挺进时，消息早已随着塞外呼号的狂风吹向了新疆大地，也吹到了遥远的外邦。
3: 不可思议，难以置信，狂妄之极。不用说，这一定是侵略者得知消息后啃噬的反应。他们无法想象，一向软弱的中国大臣里竟然出现了如此强硬的左宗棠。他们更没有想到，这个左宗棠竟然真的不顾一切亮剑西北，兵锋直指敌巢。
4: 对于居住在新疆这片热土上的各族群众来说，左公移营哈密的消息就像从春天泥土里钻出的嫩芽，让他们看到了希望。事实上，在左宗棠大军光复河山的伟大事业中，与英勇的将士们并肩作战的还有这里的百姓，他们各尽所能为清军提供着各种各样的帮助和支持。
3: 历史上征战西域的军队里，鲜有一位统帅像左宗棠一样呕心沥血，为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谋求长治久安之策。在屯兵哈密之前，左宗棠的先锋部队在作战之余早已开启新疆的建设工作。在光绪三年的一封信札中，左宗棠这样写道：
4: 大军归附旧疆是调伐之事，与寻常讨贼有异，施行至此，捐其从贼之罪，免其徭役之苦，购买粮料草树

0: 车辆，复按照民间价角给予实银，不折不扣，以足宣布朝廷浩荡之恩，为古今未有之事。
1: 这是一支王者之师。

0: 千里人情，两得其事。
1: 在挚友人杨石泉的信中，左公擘画着新疆的未来。
0: 将来新疆设省，自哈密以西均归新疆督府管辖，营制随之，戍边赋分明，共相维持戍世之力也。
1: 当左宗棠在信中看到张耀在哈密兴修水利、惠及民生的汇报后，高兴地说：
0: 妾思此举如成，实哈密永久之力。
1: 即使在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翻看左宗棠留下的大量信札，戍世之力、永久之力类似的词语多次出现，足见左公胸怀之博大，感受到左公对新疆的一片深情。当众多高官为了保全自我时，左公却不惜生命，不取一毫，过手的军费何止千万百万，麾下的将领官员何止千个百个，他的私囊里却资财无几，心里装满了国家和百姓。到哈密之前，他就对这里的山川草木和梨树苍生充满了关爱之情。他叮嘱并勉励在哈密驻军屯田的张耀：
0: 哈密移民同是朝廷世子，如借此种假牛力发农器散赈粮，皆不可吝。会哈密者，为国庶平凡，省巨费，非公不肯任此，非地亦不能成公之志，幸上免之。
1: 哈密距离左宗棠的故乡湖南湘阴2800多公里，距离左宗棠的兰州官邸1300多公里，距离宿州大营600多公里。这个遥远的边城，从青年时代阅读西域史地著作时就进入了左宗棠的视野，从青年走到老年，从湘江走到塞外，跨越空间，他终于快要抵达这个地方了。
0: 自嘉峪关至哈密，自古以来就被行旅视作畏途，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往前看是戈壁滩，往后看是鬼门关，一句话道尽旅途艰辛。
1: 星星侠晋江第一关隘，古丝绸之路必经之地。清代诗人齐运士在《星星侠长诗》中形象生动地描述了这里独特的地理特征：一峡锁万峰，横绝汉海上。
0: 1880年6月5日，农历5月初2，左宗棠抵达星星峡。这一天，他收到了好友杨石泉的书信。等左公回信时，部队已行至白石头。这里宜人的气候让左宗棠心情舒畅。甘树频绽，尤为优渥，在5日即抵伊吾。
1: 这封简短的回信中有一个极为有趣的信息，在左公的书札和公文里，哈密一词出现过340余次，而用伊吾代替哈密仅有8次，6次都写于1880年，也就是移营哈密的这一年。这6次中5次是几乎相同的表述，抵伊吾。
0: 对于饱读诗书、精于词章的左宗棠来说，这种用词方式是值得玩味的。如果结合中国文化和历史来看，那么就更有一番风味了。伊吾，哈密古地名。汉代时，哈密为西域都护府管辖，设伊吾县。西汉时，哈密叫伊吾卢，处在中原、匈奴、西域的结合部， 是具有

0: 战略意义的咽喉要道。为了争夺义乌卢，匈奴和汉朝多次发生战争。义乌这个地名是出现于古代西域史书中的高频词汇。
1: 后汉书《藏公传》论记载，藏公马武之徒，辅明剑而抵掌，至持于义乌之北矣。持至义乌，这个孤僻的词语由此形成。后人以之表示向后人以之表示向误国之志者，往往众志难酬，抱憾离世。宋代大文豪陆游便是其中之一。放翁身无官署，往往持志一无而未遂。读者对这句话感到陌生，但是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句千古名句中展现的家国情怀，在每一个学童反复的诵读中融入中华儿女的血脉。与陆游等人相比，左宗棠是幸运的，他实现了持志一无的抱负。
0: 左宗棠熟读兵书，或许在浩瀚的史籍中读到过持志一无这个词语。即便他没有读到过这个词，但一无这个地名一定无数次地投影在他望向西域的眼眸中。左公这种用词方式未必不是一种刻意的安排，也是他心理活动的呈现。抵达一无，抵达哈密，意味着左公年轻时为国建功立业的伟大志向将得以完全。
1: 在卷帙浩繁的史料中，我们还找到这样一句关于左宗棠抵一无的记录。
0: 五月初八抵达哈密，由于顶着酷热在戈壁中行军，引发了肝部旧疾，经过将近20天的医治，身体才稍有好转，可以处理公务了。
1: 此时秦王早已千疮百孔，国民被嘲笑为东亚病夫，国家也病入膏肓。头白鳞边的左宗棠力求挽救国家的命运，即使病痛缠身仍不减豪情。
2: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四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评调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简直不可思议，这个文物般的马槽子是我的了，并且只花了100元。我等老人从院子里拖出一块毛毡裹住马槽之后，按压着心中的喜悦付了钱。跟僵硬的旧毛毡搏斗了一番之后，我终于抓住了合适的部位，这才眼睛肿胀，满脸通红地提起马槽，蹒跚着往家的方向挪去。路上一群羊像是从天而降似的，我在羊群中钻进钻出，旧毛毡的一端裂开了，马槽子连同我一起摔倒在闹哄哄的羊群里。我在挤来挤去的羊之间和牧羊人的吆喝声中来回爬了好一阵才站起来，又在羊的东撞西搡之下将毛毡重新裹好，提起马槽跌跌撞撞冲下路基。慌乱中我瞥见几辆汽车等在路边，其中一辆是警车，一个警察模样的人朝我走来。
4: 嘿，你包着个什么玩意儿？
3: 是那个大高个的警察，一双眼睛正从他的帽檐底下盯着我，一边嘴角上扬似笑非笑。

0: 一个女人怎么可以做这种事？
1: 啊，买马槽，马槽子这违法吗？
2: 我将那堆东西扔在警车边，露出诧异的表情。
0: 我一定是表现得太摸不着头脑了，他满脸不耐烦地喊道，老实交代吧。
1: 啊，对不起，你是说那块旧毛毡吗？这是买马槽送的，他丢在院子里也碍事儿。
2: 我深深呼了一口气，设法让自己镇定下来。
0: 高个子警察的下巴抬得比之前更高了，我说的是那里面包着的玩意儿。
2: 一阵马蹄声打破了沉默，
0: 是小七老师吗？
2: 好像是牧羊人认出了我。
0: 我们的大作家，您为什么坐在那里？

移开，大张着嘴，不好意思地看着我。保护游牧民族文化，马槽是游牧文化最直接的一部分，不带走会被人当成柴火烧了的。最能说明百年游牧历史，尤其旧的需要保护起来，旧的东西最有说服力。牧民和警察低着头，望着坐在路面上的这个满身灰尘的作家，不停地微笑，频频点头。不记得我是怎样结束这场坐在马路上的宣讲的。在我慢慢恢复平静的档口，听到牧民说话了。太感谢了，小齐老师，大家都说您在保护我们的民族文化。一阵沉默之后，警察口说话了。刚才作家拼命提着马槽子的样子真是叫人感动啊。又是一阵停顿之后，警察说道，你知道吗，我还以为大作家毛毡里包着别的什么。什么？牧民满眼疑惑。我说这话你们别介意啊。警察用手捂住嘴，瞄了我一眼，朝着牧民压低声音说，他从羊群里披头散发钻出来的时候，我以为他偷了你的羊。

轻轻地埋下一粒种子，努力地吸收水分和阳光，长出茁壮的树干和繁茂的枝叶。四季中有不同的姿态，岁月里有不同的承担。不求同时拥有花朵和果实，因为成长是不停的追求。这里是阅读时光。

0: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一晨，请听第五集。
1: 1880年段。

0: 不至天降甘霖，可以洗去一路的疲惫和风尘。天空中雷电大作，一道划过夜空的闪电好似凤凰展翅，刹那又消失了。还有几天就要到达哈密城了，城外的高台上一只蛰伏的凤凰在等待着他们。
1: 驾车经过哈密宗堂路大桥，向西行驶不远，道路南侧有一条依着湿地公园修建的道路，尽管在修路时已经做了处理，仍然形成了一个约30度的缓坡。走过这段百米长的坡道，凤凰台台地遗址就展现在眼前了。
0: 这里为什么叫凤凰台？至今仍未查阅到确切的文献资料。不过我们可以推测，或许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0: 沟土坡，背水消刷，远望其形，宛然方台。这是我们所见到的关于哈密凤凰台最早的文献记载，被收录在《哈密志古迹条目》，可见凤凰台这个地名形成已久。
1: 在出屯哈密妥筹布置情形事中，左宗棠写道：
0: 妾臣于4月18日由宿州行营拜折起行出关，5月初8日抵哈密，驻君城西之凤凰台，与刘锦棠、金顺、张耀筹商军务，寒毒往复，意见相同。
1: 左宗棠的幕僚王必达听说左公顺利抵达哈密后，欣然作诗一首，闻大军已驻哈密，形象生动地记录了左宗棠移营哈密的情景。左宗棠移营哈密的情景：
0: 亲随上香毡，骂牙四壁出车沿，重重杀气甘修景，一一游城训报迁，仰视念年谁肯诺，临戎6月不知言，昆凌进告蒙来起，翘盼恩威两用间。凤凰台下地形宽，虎卧心从此处安，云护蒲芦千水汇，雪培松树万峰盘，川原耕牧同声乐，部落毡裘引领官，明岁瓜石助攻反，长心正比荔枝丹。
1: 凤凰台大营还有一个名字，孔雀园。清代诗人萧雄在《西江杂述》诗中记载：
0: 左相国以督办出临哈密，在于河之东北岸高场长平中旧名孔雀园地方建立大营，状如城郭，与新城、襄兴、商随营集，自明宫营外起，穿过新城，直达旧城西北隅，约长4里有机，平砌沟炉，殿设林邸，市镇喧天，百货衔尾扶凑，实为从未有之盛。从大营的修建情况来看，左宗棠是做好了持久战的准备的。哈密大营较宿州旧垒扩大整齐，颇立居之，大营离城3里，系以泥土建造，营内可容兵数千。
1: 左宗棠为何要将哈密大营设于城外？这固然是因为他一向不喜欢军队扰民，不与民争地，也不与民争利。此外，当你站在凤凰台台地上，瞬间就会为左公的选择赞叹了。从凤凰台台地向东远望，视野开阔，哈密城区高楼林立。回想100多年前，站在这里的左公看到的不是高楼大厦，而是俯视着哈密的新城和老城。人骑马自新城奔驰而来，守卫大营的来，守卫大营的看到了马蹄扬起的尘土。左宗棠青年时便熟读西域舆图，挂帅出征后又用双脚一步步勘踏着西北大地，哈密大营选址恰是左公暗书舆图的明证。
0: 再看眼前一道河谷，如展开的绿色棋盘，行走在河谷健身步道上的人好像棋盘上一个个移动的棋子。发源于天山的哈密河孕育了哈密绿洲，如今经过多年的生态修复，曾一度干涸的哈密河湿地生机勃勃，白鹭等稀见的鸟类也三三两两结伴而来，

0: 年。
1: 左宗棠未必能看到这样的盛景，但眼前这幅和谐安定的绿色画卷一定是他期盼的景象。
2: 左宗棠初到哈密，就经受了一场灼热考验。他在书信中写道：
1: 哈密炎热异常，旬日以来左肋左腿风团复发，不痒而痛，周令诊视为

0: 无冤名粉，一尺拂过一钱，上浮大黄一二贴，即停止不服，当可复原耳。
1: 左宗棠在汉疫期间留下的书信，多次提到因气候难以适应，病痛缠身的情况。燥热的天气迫使左宗棠赤膊度日，会客时不得不穿上长衣长裤，随即汗出不止。病情稍微缓和，左宗棠便投入繁忙的工作。除了批阅大量的公文，他还要给远方的亲人朋友写信复信，帮助朋友修订书稿，会见前来汇报工作的官员和将领。
0: 上海泰来洋行的德国技师福克来迎拜访，左宗棠积极地向对方了解西方先进的军事设备。福克在哈密大营居住了一个月，目睹了左宗棠高度自律的繁忙生活，钦佩不已。在札记中，福克写道，他已经70多岁了，但报国之心还像年轻人一样壮烈。他壮所做的一切都是对国家有利，对百姓有益。他忠诚、正直，满怀赤诚之心，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外国，恐怕都找不到能与他相比的人。他爱护百姓，就如同爱护自己的孩子。他要求下属彻底禁止奢侈的住所和饮食，自己也不穿华丽的衣服，吃喝不追求山珍海味。左公立下了这么大的功劳，仍然保持着书生质朴的本色。左公啊，您都这么大年龄了，也没有给家里置办下多少房产和田产，何必这样自讨苦吃呢？
1: 左宗棠回答说，
0: 君子为官是为了施行道义，我不付出就会拖累子孙后代。
1: 军营自古以练兵为要务，左公凤凰台大营营规严肃，军人以作战戍守为第一要务。得知左宗棠驻节哈密，新疆各地的官员自然想来拜见，却被左公明令禁止。
2: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5集，今天《阴天山》第5集，今天您继续收听。

每天在绿道奔跑，追赶太阳，跳跃，触摸天空，耳中是穿越千年的回声，眼里是行程万里的风景，世界在你心中，你的故事

0: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一晨，请听第六集。
1: 晚清时期，驻扎各地的绿营兵风气败坏，疏于操练胆健，一旦遭遇强敌，自然是士气萎靡，节节溃败。
2: 左宗棠治军必然要扫除弊病，致力于打造一支敢于战斗、能征善战的队伍。驻扎在凤凰台的有部队十大哨马兵五营，每哨500名，年皆30左右，均精壮步兵。左公禁止兵勇吸食鸦片，每日操练之余，让他们从事耕种，避免游荡生事。在盛夏酷热的天气里，德国技师福克观赏了左公军队的全军操练后，大为赞叹左宗棠的部队训练有素，武器装备也很先进。
1: 福克甚至断定，如果真的与俄人交战，左宗棠必然大获全胜。而对此，左宗棠也是有着足够的自信。在哈密的短短162天里，他始终密切地关注着局势的发展，通过书信了解和掌握军情。在他即将离开哈密前，自信地对朋友说道：各营精壮，按日操练，自是劲旅。
2: 左宗棠5年后，哈密办事大臣祥林来到了凤凰台大营。彼时接替左公指挥的是刘锦棠。祥林在日记中记录下他所见到的大营操练：遥观眼阵，见其军容整肃，步伐止齐，皆中规矩，寻为新疆之劲旅也。
1: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离家20年，左宗棠很少有时间陪伴家人，只靠一封又一封的书信传递思念，教导子女。他在出发前往哈密前，特意写信叮嘱四子左孝同，在都署住家，要照住家规模，不可沾染官场气息、少爷排场，一切简约为主。署中大厨房只准改2灶，一煮饭，一熬菜，厨子一，打杂一，水火夫一，此外不宜多用人。
2: 在凤凰台大营，左宗棠公务之余，始终牵挂着家人。他的儿子左

0: 少彤携家属千里探亲，却只在宿州匆匆一见，便又折回兰州。
1: 左宗棠对家人为官多年，身居高位，一介不娶，一尘不染，是他的廉洁准则。在哈密大营，他从儿子写来的信中得知有侄子来到宿州军营投奔他，他立刻在信中回复道：这次你又来宿州大营，到底想做什么？如果说是来学习公务，这军营里又有什么可学的？我已经70岁了，从未得到过子侄辈的任何帮助，也不指望你们能够分担什么，可是你们却总要来拖累我，一次不够，现在竟又来了2次，这究竟是为什么呀？
0: 左宗棠叮嘱儿子转告来投奔他的子侄速速回乡，考虑到亲属家庭困难，他还让儿子奉上返程的路费。听说儿子想来哈密探望他，他心疼儿子3-4个月内往返数千里太劳累，更不想让儿子经受西北严酷的气候。
1: 舍小家为大家，左宗棠在哈密大营中发出的数10封信件，除了对家人的关爱，剩下的全都是为国为民殚精竭虑。

0: 书信中说，帝已捐连购水雷200具，鱼雷20具，分送闽浙两省。翻遍史书，像左公这样用私人收入为守卫国家边防军队购置武器，不敢说世所罕见，也是屈指可数了。更何况他还远在祖国的西北，目光之深远，谋划之细致，与晚清那些昏庸的卖国者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 1880年的初冬，左宗棠轻车简从离开了凤凰台大营，告别哈密。清末民初，凤凰台大营逐渐废弃，成为荒地。一些哈密本地住户以及外地迁入哈密的百姓陆续定居于此，建屋开荒，逐渐形成村落。因为左公大营辕门曾设立于此，人们便将这一带称作大营门。围绕大营门形成的村落自然而然成村。
0: 在哈密市档案馆馆藏档案中，关于申请在大营门开荒建房的文书档案有数十件之多，时间均在20世纪30-40年代。哈密市文博院院长艾合买提告诉笔者，他的家族就是于20世纪40年代初从哈密回城乡迁往大营门村定居的。随着哈密城市人口增加，城区面积不断扩大，大营门村渐渐成了城中村。进入21世纪，城市发展迈上了快车道，大营门村的老旧民房陆续拆迁，盖起了高楼大厦，建起了商贸市场。大营门村的村民也都享受到了改革的红利，过上了富裕的日子。大营门村党支部书记刘刚回忆说，我们小时候50年前还能看到左公大营残存的墙基呢。
1: 幸运的是，左宗棠大营驻军的凤凰台台地由于独特的地貌保存至今。2024年1月13日，哈密市在北京召开了左宗棠历史文化风貌保护与传承规划研讨会，大营遗址引起了专家学者浓厚的兴趣和关注。
0: 专家表示，要将左公的印记融入城市风貌，融入市民生活、文化空间和文旅业态，让左公文化可见、可感、可信，成为哈密代表性的文化符号。要打造高辨识度的左宗棠文化哈密品牌，让文物说话，让历史发声。凤凰台将成为哈密城市历史文化名片上醒目的标志性图案。根据规划，这里将建起一座历史文化公园，天地正气塔、故江功绩碑、家国长歌园。
1: 站在公园内的望云台上向南眺望，68棵新柳扎根沃土，象征着左公经历过68个春秋，来到凤凰台为新疆的长治久安呕心沥血。凤凰台将再次凤凰展翅，用全新的样貌讲述左宗棠的家国情怀。
2: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6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0: 时间23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

0: 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请安全，个个会应情，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1: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田间的村落美如画，青山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

0: 品尝美食，
1: 快啲嚟叹早茶啦！
2: 肠粉、虾饺、凤爪，
1: 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3: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103.5， 我是燕，燕让一笑的那个燕。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继续和你分享梁静茹，听。

爱情没有是非对错，只是人对自身情感的表达和探索。它没有必须的原则，也没有谁能每一个爱与被爱的人，他们的出现所给予曾经的一切种种，都让我们成长完善，纯净升华。薛之谦和李克勤都演唱过《丑八怪》这一首歌，天王李克勤唱出了成熟内敛的笃定，而薛之谦呢，唱的是一个偶像歌手的心声，五味杂陈的感觉。送上《丑八怪》。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

题，如果它给你能量，是让你每天都能够高兴的起床，每晚都能够安心的入睡，做每一件事情都充满动力，对于未来满怀期待，那你没有爱错人。最合适的感情永远都不是以爱的名义相互折磨，而是彼此的陪伴，成为对方的阳光。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接着来分享一首暖心，来自于郁可唯。

0: 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了，
2: 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7: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8: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松蘑炖溜达鸡，老香了。
7: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9: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7: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10: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饱了再去看兵马俑。
7: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1: 吃火锅噻，
12: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3: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7: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4: 快点来探早茶啦！
15: 全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7: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6: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7: 这里聆听到的就是 FM103.5。
11: 不管音乐是怎样的，我希望你的心情都是好的。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王龙的《大约在冬季》。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口是心非，说我还好，其实是我不好，说我讨厌你，其实是我喜欢你，说我们分开吧，其实是你快挽回我。虽然答应着不再爱，可是心里总还是会想起来。爱是亘古不变的问题，答案其实在我们自己心里，希望大家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爱，并且好好珍惜。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周杰伦一首《烟花易冷》。

0: 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看，任意听，一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那现在时间是23:44。
3: 热啊！哎，你看我搜了哦。
2: 一个人的夜里，爱听情歌，又怕听情歌，总怕自己会深陷在记忆当中难以自拔，又想在一首歌当中尽情地释放内心深处的情绪。收音机前的你是否也有这样的感觉呢？

这首歌不是小情小爱，而是着眼于家国情怀，让游子们不禁到一种荡气回肠的大国情怀和强烈的归属感。请问走多远才到唐人街？上二楼再听一段狄仁杰，是谁又斟满了老酒敬的坚决？曲风高扬畅快，安然不伤，曲中若清，娓娓道来，几个儿化音的处理更是别出心裁，为歌曲也增添了淡淡的中国情怀。

0: 京时间零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

0: 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请安全，个个会应情，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1: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喝上干头脑脑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了咱去看饼嘛用。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摊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你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9: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103.5， 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南屏晚钟是一首悠扬动听的老歌，短短的几句歌词却道尽了少女的心声，初恋的美好，重逢不

漫漫人生长路，无论事业还是感情，我们都在做选择题，对或者错，直行还是拐弯，没有人能够告诉我们答案，也没有人能够预知未来。我们能够做的大概就是听从内心的去选择，然后去承担选择之后的后果吧。继续来送上逃跑计划所带来的夜空中最亮的星。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立，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1: 那现在已经是0:17，听到一首真情作祟，来自米利亚米。

一轮明月静照，天下游子思归。在国人眼中，月亮总是寄托着浓浓的相思之情。所有远在异乡的游子，独自奋斗在人生的征途，和家乡亲人相隔千山万水，虽不能相见，但却能笼罩在同一片月色之下。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思念的翅膀》，来自于周蕙。

0: 幸，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4: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

0: 想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0: 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稍微有一点仪式感的分手都不会有，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不了了之也许就是最好的结果。只能够说，叹无岁月可回头，愿有深情共白首。继续来送上《立刻出发》，来自于王心凌。

0: 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请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1: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饼麻用。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摊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

0: 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103.5。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
2: 昨天感伤，
1: 张美琪的101个答案，偏爵士和蓝调一些。从思想上看，是有着智者的回答。成熟女人唱的饱经沧桑的磁性嗓音里，布满了伤心。一起来聆听。

人生难免起起落落，但那当然是要勇敢地去迎接失败，因为明天你将会拥抱成功。不要再四处哭泣找人抱怨，你只是在浪费时间，只需要勇往直前。听到一首飞机，来自于林俊杰和林晨峰。

0: 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4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立，同心同德亦容易。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1: 那现在已经是1:15。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杜冬野一首《跑远》。

过阅读的困难，就越知道困难根本就困不住意志。面对过阅读的阻拦，就越是知道阻拦根本就拦不住勇气。只要不放弃，我们将死而复活，失而复得。只要不回头，我们每一下心跳都是新的心跳。听到王雷音所带来的恶作剧。

0: 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

0: 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2: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3: 快啲嚟摊早茶啦！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2: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4: 嘿，这里锁定收听的就是 FM103.5， 我是燕，冉冉一笑的林燕。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继续来送上这首《你都不爱我》，来自于江婷婷。

其实男生也上了各种压力，青春已逝，理想不在，每天都在为人生奔波，但凡走过必留下痕迹，这个就是人生的意义。每个人的人生其实都各自精彩。分享你对我的爱最多来自于张学友。

0: 想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0: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5。
1: 怎么说，
0: 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华儿一首《不仅仅是喜欢》。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汉语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0: 难忘的中国之声广播传奇。
1: 台湾同胞们，现在是空中之友节目，由徐曼主持。
2: 各位听众，各位朋友，您好，我非常欢迎您收听我主持的这次节目。
3: 1981年元旦，台湾无线电波里突然传出了一个叫做徐曼的轻柔甜美的声音，那纯正可亲的语调顿时拨动了岛内千万台胞的心弦。伴随着空中之友的诞生，徐曼小姐这个名字在台湾岛上不胫而走。
4: 我的开篇凝聚了大家的心血，我录了20-30遍，我就希望我这个节目一开始就能得到回馈，就能得到听众朋友的认可。
3: 台胞们难以置信，大陆播音小姐对他们竟如此亲切。空中之友开播后20天就收到了听众来信，一位听众开了一个32人的名单，让徐曼帮他找亲友。
4: 可以说第一次从岛内来的信，这是没有过的，全组都沸腾起来了。所以那个时候还有大概7-8天就是过春节了，马不停蹄的，可以说是昼夜的寻找，终于32个人的下落全都给打听到了，我们立马就把这个回馈获得。
3: 上个世纪80年代，很多在大陆已经没有亲人的老台胞回来探亲时，总是毫不犹豫地说，徐曼就是我的亲人。一位来大陆访问的台湾同胞说，徐曼在台湾的知名度很高，如果选民意代表，他肯定能选上。1983年4月22号，台湾空军军官李大为驾机回到祖国大陆，他坚持要看望徐曼小姐。他称赞徐曼的声音有一个军的力量。
4: 李大为一见，您是徐曼，就这样，我说是徐曼小姐，然后他握着我的手上下打量着我，我说叫徐曼大姐也行，他说好，徐曼大姐，就这样的，更亲切一些。他说听了你的声音就觉得大陆同胞非常亲切，想回来。
3: 尽管一直对台湾广播，但10年后徐曼才第一次踏上了台湾的土地。
4: 知道徐曼来了，来采访了，这个时候那个饭店可人就多了，从早晨4-5点钟就有电话，很多很多的，有的到饭店留条，还有一个就是他呢开着车一直追到花莲。
3: 很多台胞把徐曼称为青春偶像，但徐曼说她更愿意成为他们知心的朋友和大陆的亲人，永远做两岸间和平的使者。
0: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记录中国。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

0: 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1: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思乡，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
0: 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啲嚟叹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
9: 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0: 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

顾千中外，最想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0: 律小白求解答。
1: 劳动者拒绝加班，公司以此要开除劳动者，可以要求赔偿吗？北京市龙安律师事务所的李长青律师。
2: 这个我解答一下，这个事情就是很多见的。那么现实中呢，其实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加班的情况呢是比较普遍的啊。但是劳动者呢很多也就会服从公司进行加班，但是呢这种服从并不代表着一定就是合法的，就是并不代表劳动者就一定失去了拒绝加班的权利。根据这个法律规定啊，就是在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在就是它是一个履行合同的过程。如果你要求劳动者加班呢，你属于单方变更了合同。正常是把正常的工作时间无限制的延长，甚至像劳动者像就是没有自己休息时间，这是不对的。如果想加班需要和劳动者协商一致，劳动者在自愿的情况下呢才能加班，不得呢强迫或者变相的强迫劳动者加班，并且呢加班也有时间的限制，每天呢不得超过3小时，每个月呢不得超过36个小时。如果是用人单位说劳动者你不加班辞退你呢，这就事实违反劳动合同法律了。员工呢可以要求公司进行赔偿。因此呢一般情况下劳动者可以拒绝加班的，但是啊要记住一个特殊的情况下单位安排劳动者加班不得拒绝。这是特殊情况是什么呢？也就这么几种啊，一个是发生自然灾害事故或者其他原因威胁劳动者生命安全健康财产安全的需要紧急处理，就是有一些突发事件你不能说这个情况下我不干我就要挑走，这不对的。第二呢是有一些生产设备交通运输路线。

0: 公共设施发生损害，影响生产和公共安全的，必须急需进行抢修的。比如说真的是这个地方就没电了，那你这个电工需要进行抢修，先说我不干，这也不对。这个时候就是关键时候，就是要出面去做这些维护，这是紧急的事情。第三呢，就法律上当然说一些强制，说一些其他情形了，那就根据每个情形进行判断。那比如说医生、护士啊什么，都是有自己的这种特殊的职业要求。那么对于他们的工作也是有特殊的这种加班的情形要求。
1: 当大地拥抱太阳，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到开奖啦。
3: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4: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是跑路了。
5: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4: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6: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这么对我心。
4: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7: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4: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1: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

0: 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1: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2: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饱了再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3: 吃火锅噻，
4: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5: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6: 快点来摊早茶啦，
7: 肠粉虾饺凤爪，
6: 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0: 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